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在 24.6 公里环北前的外线车道以及路肩呢，有宝丽龙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33公里到232公里之间，南投服务区前的路段呢，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它目前是跑到路肩的地方哦，那么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也是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10号东向 26.4 公里到 28.2 公里之间，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呢，稍早在进行施工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提早的结束了。以及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刚刚有电动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的南下 6.2 公里乌涂隧道前呢，大客车专用道刚刚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靠我，目前呢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2: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1: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2: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3: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

0: 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明明平常好像9点才会肚子饿，今天不知道什么8点就已经开始觉得肚子好像空空的，有点想吃早餐。可能是因为我刚刚来上班，刚进电台的时候有跟 Winnie 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正要买早餐吃，问我说你要吃吗？我就说哦不行，我要上麦了。对，可能是听到早餐就有点让我的肚子反应到哦要吃早餐了。对，但不知道大家现在已经在享用早餐了吗？还是说刚起床在烦恼说等等要吃什么呢？我应该在想我下班会吃三明治。今天感觉没有那么想吃蛋饼，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8点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粉笔和涂鸦》。

这首呢是来自阿杜的《好想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7，马上来到18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82线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西行在11.1公里，在西屯山的内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垃圾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8.1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内侧路肩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华爱馆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桃园市龟山区在振兴路往体育大学方向呢，华雅三路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目前路边是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的，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80%完美的日子。

0: 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61线呢，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捷运的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之后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于昨天是有比较少一点点，毕竟可能大家都已经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中了。那么也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开车，可能是刚起床的状态，还有一点点困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呢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路况消息比较少也是很让人开心，代表说大家的旅途中路程上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真是太开心了。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曾伟中的《出外人》。

就袂黑暗。Thank you.

这首呢来自曾伟中的《出外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1，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20.7公里，头屋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没有放任何标志，然后驾驶呢是站在车外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左营区在华夏路以及重兴路发生交通事故，要请大家小心注意。

8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华爱馆停车场呢已经停满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同样在台北市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二段178巷呢，全线车道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新北市乌来区在蓝胜大桥双向会轮流占用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1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么会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是会在侧车道这边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佳佳还有茄子蛋所合唱的《何妨》。

0: 这首呢是来自佳佳还有茄子蛋所合唱的《何妨》。那么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不久之前我应该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说，我前阵子很迷柯南，所以就是又把柯南重看了一次。没错，我从第一集开始重看，现在应该播到1000多集了，但我还没有看最新更新的，所以有点忘记最近更新到哪一集。然后我现在目前从第一集开始重看的进度真的是非常的缓慢，我现在才看到150多集，非常的慢哦，才看了1/10耶，完全看不到镜头，有一种好忙好忙的感觉，但根本一点都不忙哦。不知道有没有也是柯南迷的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没事就是重看一次呢？但我觉得要重看一遍有一点困难了，但可能会偶尔重看一下电影版的这种一次几个小时，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电影版，应该就是偶尔也会没事重看一下。我觉得有很多柯南的经典的那几集电影都很好看。对，反正就是明明也不是学生放暑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帮自己找了一个还蛮困难完成不了的事情哦。那么不知道未来有没有一天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我真的重看完一遍了，希望我可以做到。那么如果有也是跟我一样这么神奇有毅力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一起加油。如果说你可能是看别的动漫，像我小时候大概在国中时期10年前的时候呢，我会把海贼王重看。对，但海贼王相较于柯南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海贼王我重看的次数比较多了，所以觉得还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柯南觉得好像有一种追不完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上班了，真的比较忙碌一点点了。但以前学生时期真的是暑假我就会没事找个东西重看一下，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哦。如果说大家偶尔有假日，像是接下来呢也是准备放中秋连假，然后10月还有国庆的连假，到时候也是可以找找东西来重看，回味一下自己可能曾经很喜欢的一个电影啊，或者是曾经很喜欢的动漫，又或者是你现在也还很喜欢，然后可以再回去看看之前有没有漏掉什么小小的细节啊。我觉得这些都很有趣耶，我超喜欢去钻研那些小小的细节，尤其是动漫不是很常会有一些就是设定的一些概念，然后藏在小小的细节里面，你可能要回头看才会发现，甚至有时候还要去看解说，等别人说了才会注意到哦。我觉得这些都超有趣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奇奇怪怪或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喜好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有太多不能讲》。
1: 有太多不能讲，怕你看见他；有太多不必要的麻烦，怕你知道我没有办法。

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有太多不能讲》。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5了，准备来到9:00哦。那么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友廷的《Dreamlight》。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9:00的对时哦。那么这首歌来自李友廷的《Dreamlight》。

0: 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咏婷的 Dreamlike。 那么已经来到8:59了，时间马上要来到早上的9:00，那么我们就准备来到9:00的准点对时咯。
1: 早上9:00，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20.7 公里，头屋前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标志哦，而且驾驶呢也是站在车外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呢，双向在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

检修路灯的工作，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台61线的双向10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后龙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50分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监视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74线西行在 11.1 公里西屯三的内外线车道，有一辆垃圾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管制了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外线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小心减速慢行。台82线东向在25公里这边，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马上来到06:00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9点钟，也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哇，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已经又是到了要继续烦恼早餐到底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呢。刚刚我决定要吃三明治，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还是可以再吃点什么，感觉好像只吃一个三明治有一点点空虚，感觉周末的早餐就是可以吃多一点点当做早午餐，毕竟我等等到家应该也是11点了，感觉就是可以吃早午餐，吃多一点点，可以点个小点心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吃早餐要烦恼好多事情，就是你要先决定吃一个主食，然后那个主食如果偏小的

的话呢，你要再想想要不要配一个小点心，然后买完小点心以后，你还要再想想今天要不要配饮料。那么如果要配饮料的话呢，你要喝什么样的饮料？就是我觉得早餐会有一个 SOP， 要想想今天到底要吃什么。但我也觉得虽然有点烦恼，但又很幸福，因为我觉得烦恼吃什么这件事情真的是人生中最棒的事情了。毕竟只有过得比较舒服的时候才有办法烦恼说要吃什么。如果今天是要上班的日子的话，可能早上就只能匆匆忙忙经过早餐店，然后随手抓一个已经做好的那种三角形的三明治，就是不能有太多的选择，毕竟你要赶去上班嘛。所以到了假日这种时间，可以好好的想想今天到底要吃什么，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也是今天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家具》。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6: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7: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6: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8: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训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一定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6: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8: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欸，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欸，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1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南路169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同样在高雄市呢左营区的地方，在明潭路以及环潭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同样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复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Natalie 的《执着》。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25了，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一首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不会太陌生的一首歌哦。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圣杰的《我看见的未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啊，就要准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哦。那么先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我看见的未来》。

0: 锦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3-4项啊。
2: 嘿，
3: 啊，伊讲用推广人吼，啊，我这即30万吼，退乎你啦。一个月退2万啊，25000啦。
2: 啊，你敢有够收到？
3: 哎呀，袂哩啊！啊，就是讲伊买啊，佫爱一道程序吼，讲爱佫交12万啦，佫在做正式的啦。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2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员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 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

0: 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1: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位实在
2: ？Facebook 呀，
1: 嘿，
2: 哎，底下公布
1: 啊。FB 实在，伊甲你叫你加也来，安尼嘛。
2: 嘿嘿嘿，啊对，伊讲你莫讲，即马就是伊本人哦，要加好多卫福部哦，
1: 嗯，
2: 迄个石部长哦。
0: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原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0,000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原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3: 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0: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的路段呢，路间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北上在10.3公里，过了林口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呢占用路间停放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有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9线北上在427.4公里。安顺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那么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小心注意了。高雄市呢冈山区在中山南路169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呢，明潭路以及环潭路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台中市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过了惠中路的慢车道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在这个路段，重复一次哦，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呢的右转道专用道这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中市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李三。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9:38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拍写少年的《深海的你》。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拍摄少年的深海的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 13.8 公里新台五路入口的地方，路间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高雄市冈山区在中山南路169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同样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一心街141号有交通事故发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10.3公里过了林口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那么目前占用了路肩，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北市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有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新北市乌兰区蓝色大桥双向呢，轮流占用了车道哦，来进行施工。那么施工的时间会进行到9月11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会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呢，会进行施工哦，那么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北市乐群2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在雨生街往西志成路1段到志成路2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曾杰的《口水情歌》。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曾杰的口水情歌。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六段380号前呢有路面塌陷导致车辆陷落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是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六段380号前有路面塌陷导致车辆陷落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 13.8 公里新台五路入口的路间有行人误闯了，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高雄市呢小港区一心街141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在 10.3 公里过了林口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占用了路间来停放哦，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九线北上在 427.4 公里呢，在安硕路段的地方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哦，目前停靠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重复一次哦，是在台九线的北上427.4 公里，安硕路段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车道，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在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呢，全线车道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同样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会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NCT Dream 的《We Young》。

这首呢是来自 NCT Dream 的 We Young。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6了，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要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这个周末一样祝大家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么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周末的早上7:00-10:00呢继续来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露露还有李英宏所合唱的《真正有撒你》，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非常撒你哦。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209.8公里，中投路段呢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轮胎掉在了加速车道上，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8公里。新台五路入口的路间呢，有行人误闯喽，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在5.9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台9线的北上427.4公里，安朔路段有一辆大货车故障了，目前呢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内线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9，你的太阳来了，我是王晴，今天一定会是美好的一天，我会陪你到下午一点。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Hello， 大家，你这边天气好不好？昨天的天气真的是南部的朋友早上在下雨，我们台北说哇天气好好，对不对呀？结果呢，我下了班之后，到了下午，突然就下了个大暴雨，就一路下到了晚上。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风水轮流转吧。然后南部的朋友就说：“哎，我们天气变好了。”对，这很公平，对吧？希望大家不管天气好不好，都有好心情。现在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警广的行列。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哦，我是王晴。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欢迎你现在就来上我们的脸书，我的 Facebook 叫做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欢迎，不管你现在人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台东哦，任何地方都跟你 say hello。台中的朋友，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跟英才路也是哦。那像是三民路靠近太平路口内侧施工围篱摆放之外，往环中路过汇中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七十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是稍微多一点啦。那刚才阿珍也说啊，哦，像是今天的事故相对比昨天感觉宁静一点，但是呢，事故就是事故，像是在高雄小港的平和路248巷1号这边有事故，然后前镇的一心一路110这边也有，每一起事故都可能会有人受惊吓、受伤哦，甚至威胁到生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集中精神，你的心情要保持平稳，然后。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路怒症。路怒症就是平常脾气应该还好，结果开车的时候好像换了一个人哦，有人挡在前面就会大暴走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一些状况会引发我们的脾气，那倒是真的。但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个性啊，并不是说好像有这些状况自己就很差什么的，而是说你了解自己有这些脾气之后，就要有心理准备，知道怎么对治它，才能够去以防它造成我们不喜欢的状况嘛，对吧？好的，那我们第一首歌要送你的就是《手心的太阳》，来自张韶涵。

中守恒守心的太阳。现在国道三号南下街彰化外侧有坑洞啊，3到40公分的坑洞。谢谢。台七十四线建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现在要来签到了哦，就是在我们王强 Air 上面回应分享的。因为呢稍后11点孟平要来上我们节目，要来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肩膀问题是什么呢？诶，我在猜大家现在如果我没说，应该10个人里面有8个都会说是午时间吗？对，我们就是会发现这件事，就是我们一旦提到肩膀问题，大家的反应都是午时间。我们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在台湾大家最熟的肩膀的问题是午时间，然后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来上节目聊这个问题，来问大家。结果现在大家回的一票都说我没有午时间，但是我有50某一家饮料店的名字。为什么大家的梗都是这个呢？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名签到的人是谁？第一名签到的是郭美珠，恭喜投箱，是第一次获得投箱的听众朋友。第二名是玲玲，玲玲今天特别早哦，周日愉快。然后再来是 Speaking 哦，他就是说他没有午时间房子。

还是没有五十间，不知道什么。好好，只喝得起五十某一家这样。好，然后再来就是郭大树哦，大树送给我们一张很美的照片呢。大树说这个是大溪中庄的调整池哦，不是湖，很美很美。然后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大家连发，就是自己看过的美景在我们的板上哦，大家互相分享，真的很美好。再来是 Rose 许，然后 Rose 说。就是他七月底也在这个照片附近的山巅上面放松，也附给我们了一个很美很美的傍晚的图片，谢谢 Rose。 然后再签到的是高正伦哦，那正祝大家假日愉快，好的，早安。再签到的是杨忠宪哦，杨忠宪就是说哦，他很少听说五十间的状况，但常看到饮料店，好的，谢谢。然后再签到的是永慈，永慈说大家早安，好漂亮的河口湖。是的，那今天我们在板上分享给大家的是河口湖的照片。那我真的觉得那个到了那个现场的感受，那种宁静，那种蓝，真的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放松，所以也想分享给你，你上来我们脸书可以看到。然后再签到的是林依兰，依兰早安。再许正国，正国早，正国说今天来东石钓鱼大丰收，恭喜大丰收。再来是 Kenny 也是说他最喜欢某家饮料店的四季春蒸波椰，好的，谢谢，也是没有五十间的朋友。然后再来是欣婷哦，欣婷说房子买不了五十间哦，但是可以喝好几杯，嗯，好，这个方案是相当的好，但不要喝太多，拜托大家，嗯，起码喝个微糖或少糖的，好，冰块不要放太多。然后再来是洪大头哦，袁婷说难得放晴的台南，这张照片也拍得非常好，也好像建案哦，很会拍，很漂亮。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梁玉明啊，玉明说五十间是大地主，对啊，如果有五十间的话，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在板上写的冷笑话。然后最后目前我们先签到吕明啊，吕明早安 ，OK， 好，那这个有什么路况要在哪边说呢？路况是要用0800001123来告诉我们，这也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在台北市的交管哦，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巷全线车道都进行活动交管，预计会一直进行到8月31号，就是明天的凌晨4点钟。国三最新北上的127后龙往大山啊，内侧说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令人怕怕。嗯，我们上路要记得疲劳驾驶是危险的，养足精神再上路啦。现在要送给你的歌呢，这首歌叫做《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10:24，我们先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周世正，来关心一下路况。你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南港系统到苏澳全线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部分，今天是星期日，那从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这个时段，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等各个北上路口匝道有周日常态性的高承载管制，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要留意管制的时段。北上的路况部分，现在这个时间从头城到平林路段是车多的，那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2.5公里左右的车流，那排队的车流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国五北上的30.5K 的位置。那头城的路口，头城路口匝道目前排队大约也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那因为北上的车流已经有限，稍后我们将会启动国五北上29.5K 的主线移控，以及各个北上路口的匝道移控，开始执行车流的管控。那最后的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提醒，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已经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况便民网页以及高速公路局官方网站上加公告，那敬请在中秋节教师节连假期间有规划会使用到国道的用路朋友预先去浏览相关的疏导管制措施，做好相关的行程安排规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这个谢谢刚才时政跟大家说这些哦。那相国以北上扬，细水到大华，车流量就明显增加了。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的，在前镇一心二路，不是一心二用哦，是一心二路，在林森三路哦，这个路口有事故。那现在在小港的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这边发生事故，台76线东向刚进八卦山隧道外侧有抛锚车，台68线西行的18到19公里竹东内侧是有圆形的铁制品，在台76线东向呢刚进八卦山隧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在脸书上留言非常踊跃，想必是跟这个50间相当有共鸣哦。OK， 比如说有人说他不要50间，他想要0050，谢谢你，谢谢建和。然后再来是陈家宏哦，家宏早午安啊，刘星签到，刘星早安，吕明签到，吕明早安啊，梁玉明哦签到，50间是大地主早安。

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继续来分享大家跟舞时间的关联性好吗？这首歌是来自严爵跟郭雪芙的《结巴》。

0: 10:31，我们听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平祥来跟我们说明天气。平祥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比较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东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降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整体来说，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这个降雨方面，其实我们连日降雨都会导致山区可能会有一些边坡不稳、土石松软的一个情形，那也要慎防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地区高温大概29到30度，其他地区大概32至35度，大台北及桃园地区可能内陆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轻度台风班达，距离台湾都非常的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好天气都要有好心情，然后呢要慎防短延时强阵雨。谁说阵雨不是好天气？阵雨当然是好天气哦，我们超级需要水资源的，对吧？但如果我们是变成落汤鸡，就没有好心情了哦，而且可能这个会很不舒服。所以不管你再懒，都希望你可以在包包里放一支伞。这是不是押韵了呢？我不知道大家出门是喜欢带纸伞还是折伞呢？我个人是折伞派的，因为我觉得纸伞啊，就是要一直拿在手上。而且其实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走在路上哦，看到很多拿纸伞的人，有的时候走路我们不一定会像拐杖那样子，就是按在地上走嘛。有一些人会整只拿着，然后手前后摇摆的时候，站在后面的人就有一种会被攻击到的风险，因为他可能不晓得后面有人，不知道那个距离，所以有的时候在手一甩啊，或者是说在转身的时候被那个雨伞给插到的机会其实是蛮多也蛮恐怖的。然后这种东西它特别容易发生在像是都市拥挤的地方，比如捷运上哦，或者是说一些人潮比较汹涌的地方，那这种时候纸伞它就有一点像武器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折伞派的，我觉得折伞还是相对比较贴心温柔一点啦。那说到伞好像之后也可以聊很多事情，那我想就不要在这边耽误大家时间。台七十六线东向刚进八卦山隧道外侧是有抛锚车的，台北市养护工程队说哦，延平北路六段的380号稍早呢这边路面塌陷，所以车辆陷落了。现在好消息是事故车排除了，现场已经用这个交通围起来的方式来警戒了哦，已经把它让大家可以安全的避开这边。那位置是在延平北路六段380号前路面凹陷，国道5号平林石碇、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了。那国道10号东向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这里的中线是有凹陷的，也是凹陷。那有的时候在下大雨啊，在一些道路被摧残之下哦，碾来碾去，那这个路基不稳定的状况下也会有一些凹陷。那这个凹陷很多的车在继续经过就会去扩大这个范围，那到后面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造成一个危险。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原本在施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不管怎么样哦，这个我们第一线的单位发现都会立刻赶往去处理，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好的，现在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萧红人的小小流浪狗。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如果我变成回忆，这首是 Tank 的歌，听了有没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国道一号北上的 194.8 彰化系统第四线道 ,193.7, 194.7, 194.8, 各有红萝卜一箱。为什么你要把红萝卜放在这个地方？我要生气了。国一北上的 194.8.7,193.7, 194.8, 第四线道都有红萝卜，在红萝卜的车把红萝卜掉了，红萝卜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红萝卜破掉会滚动，你知道吗？它会造成很多车子的障碍，而且它会被碾碎，那个在清理起来会造成很大的负担。然后明明你要把红萝卜拿去吃拿去卖，结果它却掉在了路上，难道你心不碎吗？我看了心都痛了。现在台北市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目前是交通管制的，国道十号西行30到28公里，过了旗山端交流道跟台三线路间有狗狗误闯。台北市刚才在延平北路六段380号前路面凹陷，结果车辆陷落，可怜的车受惊吓了，还好他这个状况排除了，

现场已经围起来了。国道十号东向14到14.6的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的中线，这里也是有凹陷，希望大家都平安。我们来听首非常舒服的歌，这首歌是来自卡拉布尼的《你是我的迷幻药》。

这首是卡拉布尼的《消失的时光》，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全身放松，肩膀也放松了呢？太棒了，这样子你放松了肩膀，就可以期待稍后来听我们11点的《有人就有江湖》，只要有江湖就有梦萍，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我们的肩膀。现在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的五甲交流道有故障车事件，占用了外侧哦。国一北上的191到194，我们刚提到彰化系统前的4线道有好几箱红萝卜掉落，像193.7、194.7、194.8这边都有一些红萝卜。红萝卜，讨厌啦！还有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已经增加了，那这个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是已经启动了哦，启动管制。然后像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的127后龙往大山内侧有小客车摇晃，国三南下接这个彰化外侧是有坑洞的哦。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掉落物真的是相当困扰的一件事情，不管你今天掉的是红萝卜还是白萝卜都一样，我想看是不是都一样。嗯，都一样，会滚来滚去的。然后有的时候是掉整篮这个综合蔬菜啦，听起来都很营养，但我们不希望它掉在国道上，对不对呢？好消息是国道10号西行哦，30到28，刚才狗狗误闯的好消息是已经排除了，终于排除了。我们来听《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阿令的歌。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前有砂石车高速行驶，又任意变换车道。台88线东向1.1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有故障车占用了外侧。国一北上的191到194彰化系统第4线道有一些红萝卜散落，是一箱一箱的。那位置呢，分别在193.7、194.7跟194.8，都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像是市民大道8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都进行交通管制，预计会到明天凌晨4点。那稍早在延平北路6段的380号路面塌陷，导致车辆陷落，这个事故车是已经排除了，现场也已经围起来，请各位尽量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国十东向的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这边中线也是有凹陷的状况哦，路面上。国道1号北上的西石道大华车流量增加，因此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高雄的朋友，小港的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有事故，前镇区的1兴2路跟林森3路有事故。台68线西行18到19竹东的内侧是有圆形的制品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3: 11:03，大家期待的有人就有江湖，我们的孟平来到了现场。孟平，
4: 哈喽，王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平。
3: 孟平，你真的是
4: 50平
3: 50平，
4: 哎，太早太早了，太快了哈。我怎么了怎么了？你

0: 说。
1: 不是啦，不是，对，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聊五十间，我没有想到你是五十平哎，因为有朋友刚才好强哦，他说他左右两边加起来还有一百平，
0: 哇，
1: 一百间啦，一百间，他赢了。
0: 他赢了，他赢了，好哦。但是不要啦，不要啦，干嘛要那么多间，对否？
1: 对，但是我们孟平为什么要得那么多奖？这件事情我也是，我也是不太懂。就是你知道，
0: 我是五十平。
1: 哎、欸，你知道，就是孟平，就是平常这个得奖无数的事情，我实在这边不加赘述。但是最近你跟你的团队又得到了这个社会光明面的新闻报道奖，对不对？
0: 对呀，
1: 嗯，那这个你的伙伴，这次的这个报道奖的伙伴是我们的 Amy， 就是、
0: 对对，全国网的那个早上的十点到下午一点的主持人 Amy，
1: 嗯，然后还有一晨是我们的新闻科，
0: 新闻科的记者，
1: 嗯，
0: 组合很怪异，对不对？
1: 不会啊，这组合跟我们当年也差不多啊。
0: 对，咱们是跨科室的始祖这样子吧。
1: 对，跨科室的始祖，然后跨文化的这个交流以及作品的火花。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相互合作，大家有互相不同的专长嘛，一直好官方哦。好啦，其实就是说喜欢。
1: 好官方哦。哎，说到官方，我请大家一定要上我们金广的官网 PBS 金广会客室，上面有非常美丽的照片。我们的官方照片，我看到孟平在上面，好开心哦，好美。
0: 但是呢，除了我们金广的那个金广会客室呢，还有我们台北 94.3 的这个网站也有。
1: 对
0: 对，你要看美丽的照片，这两个网站通通都有。
1: 对，或者你可以直接到孟平的脸书，叫孟平 online， 上面都是孟平的照片。
0: 哎、欸，我还没有 po 完，那个得奖的我还没 po， 大家先上官网看一下。对对对，谢谢啦。其实就是、我其实很大的感觉就是说，广播工作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因为喜欢呢，王婷也是嘛，就是因为喜欢的工作，我们就还蛮认真，蛮有一些创意去做的吧。
1: 对，一直想要
0: 会
1: 搞事。
0: 嗯嗯，你想创新，创新。
1: 哦哦哦，好，一直想要创新。
0: 对，就一直不由自主的在创新，然后当然那样作品就会很好听。我不敢说很厉害，但是我是觉得好听
1: 啊，是真的很好听啊。孟平的不由自主，你的不由自主真的是很不由自主，因为我们连聊个五十间都不由自主的想要拿来做节目。
0: 对呀、就是哎，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因为我就讲说，频道相同的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聊一聊。哎，我们如果把昨天我们的对话过程拿来给听众看，那真的是会又要做一集好好笑的节目。
1: 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
0: 啊，怎么好意思，对不对？光是在聊一个，就我们每次在讲一个主题，就很容易踏到一些很有创意的东西。
1: 对，然后我们就说，那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拿来做节目，听众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0: 就像我们今天特别想要聊一下肩膀的问题啊、哦。其实我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大概有好几个月都觉得不太舒服。
1: 嗯，
0: 那一开始当然是小小不舒服，然后越来越不舒服。
1: 嗯，
0: 那每一次讲的时候，就是我肩膀不太舒服，
1: 对。
0: 然后我跟你讲哦，十之八九就我说啊，五十肩，我就想拜托，我离五十还有数十年，为什么现在就给我五十肩？
1: 我没听懂哎，什么叫做离五十还有数十年？
0: 就是如果现在是25坪的话，就是离50坪还有25坪这样的啊。我知道你数学不好，好，我们就不计较这个。好，那我就从这里面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就是说为什么肩膀痛大家就觉得是50肩？就好像如果你胃痛，不会有人立刻告诉你是胃溃疡，或你是太紧张，或你是
1: 对，不会，对，或是你去检查看看，
0: 对，就会说这可能是会不会是你有怎么样？会不会是怎样？就会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句出来，
1: 怎么样吗？
0: 对，大家会有很多疑问句，然后很多状况的推想。可是讲到肩膀的不舒服，哎，十之八九说啊，50肩啊，我觉得太奇妙了。为什么 ？Why？
1: 该不会是因为五十肩的症状，它包含了很多大家共通的感觉，还是说五十肩很好记？
0: 我后来啊，因为非常的好奇，我就去查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它就是好记，
1: 因为它好记，
0: 因为。对，因为这个名词太深入民间，那加上说的这个五十肩的人大部分就是40到60岁，那就取一个中间值了，平均就给他50了。
1: 坦白说40到60岁还蛮久的耶。对不对？
0: 是否？对啊。那你看那个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病名啦，如果讲五十肩的话，它正式的医学名称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这样的三季嘛。
1: 粘连性肩关节囊炎。粘连性肩

0: 关节囊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对啊，所以如果你光是用说啊你是肩关节，所以你要啊、光是说你是五十肩，所以你要做一些五十肩的复健，什么手爬墙啊，
0: 嗯，
1: 哦、no 千万不要、
0: 啊、
1: 因为你真的不要，因为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到底什么毛病，
0: 所以有可能爬一爬更痛，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你发炎的部位或你的病因的噪音在哪里、哦、病灶在哪里不知道，
0: 嗯，
1: 如果你刚好那个病灶是在肩的上方，
0: 对，肩峰，
1: 那你做这个往上爬的动作是更糟糕的。
0: 原来如此。
1: 哦，对，所以才会想要跟王琴我们一起来做这一集，就是说我们来破除这个迷思，五十肩并不代表所有肩膀痛都是五十肩。
0: 对耶，而且你刚刚说五十肩是年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用年龄去命名、嗯？其实它跟日本它当时在命名病名的文化是有关的耶。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我们早期的医学，早期就是那种阿公辈，他们在学医学都会跟日本相关嘛，因为当时他们会出去留学啊。就是很多的新知识从海外来、嗯、然后那个时候日本在命名一些学名，他们会用好发年龄作为命名的方式，
1: 嗯嗯
0: 嗯，所以因为这个病他们当时发现差不多五十岁上下四十岁左右，像你说的嘛，那个肩膀痛、嗯、在这个西医的教科书上会写一个英文叫 RARE，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罕见的稀少的，然后他们就说、
1: 嗯、
0: 哦，那这个东西再加上这个年龄配合起来应该是一个精准的说法，所以这个命名后来就大家会这样子把它作为一种怎么说昵称吧、
1: 啊、
0: 对，可是这个很有趣的是，但是这个统计起来每100个人大概只有2-5个人是真正的五十肩呢，
1: 是不是？你看明明就很少，然后人家肩膀痛你就说、嗯、啊你五十肩。
0: 对，不过很有趣的是糖尿病的族群是比一般人容易发生五十肩的几率是五倍。
1: 哦、嗯、为何？
0: 就是可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医生、嗯、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个统计。可是
1: 对，
0: 其实确实糖尿病好像这个慢性病它真的是各种疾病的前身耶、欸嗯
1: 啊，所以啊，我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今天听到朋友说他哪里不肩膀痛、嗯、你千万不要跟他说你五十肩你要做爬肩的动爬墙的动复健，千万不要这样做。
0: 对，
1: 因为呢我们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去让医生诊断说你到底是什么状况。
0: 对，
1: 不要跟朋友说啊你就是五十肩啦，你要像我这样哦来做爬墙动作哦。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讲这种话、
0: 啊、你刚刚说这个很像现在流行的短影音都会这样，
1: 嗯，
0: 就是他说如果你这样吗，那你就是那样，如果你那样你就要这样。
1: 哎，我们都不知道啊，医学这个是博大精深，真的耶。当我去研究这个五十肩以后，我就发现说，哎，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好，举例，
0: 嗯嗯，
1: 如果你呢抬手是没有力气，但是你放下来反而不太痛，
0: 对，
1: 这是怎么知道吗？它叫做旋转肌袖撕裂，
0: 旋转肌袖撕裂，
1: 旋转肌袖的撕裂，就是你抬手没有什么力气，哎、嗯，你放下来。哎，不会痛哎，这种感觉，
0: 嗯，
1: 这种大部分都是运动伤害造成，它就不是五十肩。
0: 哦，
1: 那你既然旋转肌袖已经撕裂了，你还是把它往上拉，那不是更糟吗？
0: 嗯嗯嗯。那我比较常听到五十肩的人是说，像女生往后要扣一些衣服，女生不是背后常会有扣子吗？他们会做不到，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是不一样的哦，哈、嗯，就是。不只是扣我们的内衣，或者是连你梳头可能都会有点困难
0: 啊，
1: 肩膀就越来越僵硬，这就是比较像是五十肩，
0: 嗯，
1: 比较像是、
0: 嗯、但你刚说那个抬手没力气就不是，
1: 就在想另外还有一种、嗯、它是你真的是痛到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它是突然剧痛的这一种，
0: 还有
1: 那有可能是钙化性的肌腱炎，
0: 钙化性的肌腱炎，
1: 钙化性肌腱炎、嗯、那它就当然也不是五十肩啦，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
1: 其实这个好发族群是在30-50岁的女性、嗯、所以你看人家已经下降到30了，她不是50，她不是50
0: 哦，对对，她所以对我比较有威胁，我差不多快要30了，
1: 是不是、嗯、你再个几年就30了，
0: 30而立了，对对对，
1: 往后靠、嗯、往后靠到30
0: 但我有过另一种叫做肩胛脊症候群
1: 啊，这种呢就是你手要头抬到某一个角度，例如说你平常都不会怎么痛啊，那你抬到60-120度，哎呦突然痛起来，
0: 对，
1: 这个就是肩胛脊椎空群。
0: 对对，这个那个时候是这样哦。比如说，我就是要手要往前往上拿一个东西，结果我拿起来拿着没事，突然拿到一个高度就啪就好痛，痛到就是手上的东西差点掉下去。
1: 哇，你知道这个好发族群是谁吗？他跟年龄就没什么关系了。
0: 通常都是有智慧的女性，对不对？
1: 嗯，
0: 通常都是有智慧，然后
1: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路况，然后呢，我再来告诉你。
0: 通常聪明的女性都会报路况哦。现在在这个高雄市左营的博爱二路中线车道两个小坑洞，新北市的新庄中华路二段自信街口，号志三面不亮。然后在国一北上的294公里吉水溪桥的中线，白色布钩绳掉落。稍早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有一台砂石车高速行驶，又任意变换车道，你已经被发现了哦，因为我们有看到车牌。那虽然我们现在这边没有说，但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哦，就是我们开车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在台88线东向1.1公里的五甲系统交流道，有一台故障车占用了外侧。那孟平，我这样报完，你有没有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会得肩胛脊的人？
1: 我知道你在报路况或推那个音轨的时候，你手会一直往前举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对。其实我们大家听众朋友如果看到我们的一些工作照片，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面前有很多的音轨要推来推去。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上面会有电脑萤幕。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哦，就肩胛脊症候群容易发生，就是反复举手的工作者。
0: 广播主持人
1: 广播主持人倒是没有一直反复举手了，
0: 反复推音轨
1: 举手。哎，我一直在想会一直反复举手的工作者有谁啊？
0: 学生啊，
1: 需要
0: 学生啊，选我选我选我，然后就夹击
1: 了。哇，那是不是说上课不要太认真，不要选我选我，
0: 就是你要说选我选我，但你的手不要突然举太高，你可以举脖子选我选我。
1: 那还有谁是要反复举手的工作者啊？我还真想不出来耶。
0: 棒球吧，棒球投手
1: 啊，
0: 他们的肩膀可能什么问题都有哦，因为他们的整个动作，他们很容易受伤啊，
1: 运动伤害啊，他们像什么旋转肌撕裂这种都很有可能啊，对，他们的运动伤害是比较多的。
0: 嗯，那你刚刚说就是，那你有看医生吗？那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医生能不能判断说，通常我们在这个。如果像50肩啊这种比较典型的症状，肩膀慢慢不舒服，它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过程呢、啊？
1: 哦，其实这个我去看医生的过程真的很有趣，因为那个医生就把我的手转来转去，往上转，往上转，往左转，往右转，就发现其实我的活动性是蛮好的，
0: 嗯，
1: 只有某个姿势会痛，
0: 对，
1: 他就说这就不是50肩了。我说、哦、那50肩是怎么样？
0: 嗯，
1: 他就说他就用手包成一个球状，然后覆盖在肩膀的部位，他说。嗯，如果是50肩的话呢，就是整个覆盖状的上去，你可以想象说有一个东西压在那个肩膀上，
0: 嗯，
1: 那你就几乎是活动的范围是很小的，
0: 嗯、
1: 啊，所以是整个，所以50肩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冰冻肩，
0: 很像 freeze 被冻住了，
1: 对对，就冻住了，动作不会、
0: 嗯、
1: 就比较不好，对，不好移动，
0: 嗯，
1: 那你的肩膀就会一直痛，而且特别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夜间会特别严重，就是你睡一睡可能会
0: 痛醒
1: 这样子。
0: Oh.
1: 对，那他们会用这个来做一个主要的判断，就是你有没有痛到醒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哪一种肩膀的疾患啦，就是提醒大家，你就不要妄下判断，就直接去看医生，
0: 嗯，
1: 让医生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治疗方式，因为每一种的治疗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嗯，
1: 有的是要复健呐、啊，
0: 对，
1: 那有的是要可能要打一些什么东西进去啊，
0: 哈、
1: 嗯，还有的是要用超音波来导引关节让它扩张。所以都不一定的，都不一定的。
0: 我身边的朋友有治好的耶，就是他之前很严重、
1: 啊，
0: 后来就
1: 好
0: 了。嗯，
1: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哪一种啊、哦
0: 嗯，
1: 就是不管是什么50肩啊，或者是旋转肌袖的撕裂，或是钙化性肌腱炎等等等等，
0: 嗯，
1: 肩胛脊症候群等等等等，它都会好的，都会好，不用太担心。
0: 嗯，但因为痛的时候那个很难过，又睡不好啦，又不能动，会有一种害怕，会不会我就永远都这样了？
1: 其实会烦烦的啦，老实说，因为像我这种运动咖，很爱运动的人，
0: 嗯，
1: 会觉得哦，对，我前阵子去打那个皮克球，
0: 天哪，你怎么这么潮？你竟然连皮克球都会玩？
1: 开什么玩笑？本人林梦平，
0: 对，你是50瓶，
1: 射手座，50瓶就是个过冬射手座的，
0: 嗯，
1: 啊，就是去打的时候，你知道吗？脚都跟得上，手跟不上，那种感觉真的不太好，
0: 好生气哦。
1: 哦，你就明明就跑过去啦，然后你球也跟上啦，
0: 对，
1: 但是你的手就是在。

0: 在某一个关节的一个动作上他没有办法，好，举例，我没有办法反手拍，对于一个不太会运动的王晴来说可能听不太懂。
1: 有啦，我小时候有练过桌球啦，结果选校队的时候落选了。
0: 还有去选校队，挺不赖的啊，
1: 这就叫做不自量力啊。
0: 至少球拍有拿
1: 有，我有拿起来。
0: 会打桌球跟羽球跟网球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什么叫反手拍哈。对，那其实我那时候去打皮克球的时候正手拍我都可以，但是反手没办法，因为那个手就过不去啊。
1: 哪里
0: 会痛
1: 吗？
0: 会痛会痛，我只要反手就是会痛。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不管什么球哦
1: 都正手，
0: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球打到左边的话你就应该要反手，对不对？
1: 对，因为你用右手，
0: 不管什么球，我全部都跑过去，然后追着他打正正。
1: 结果健步如飞，结果你就练到腿了。你知道你刚说那个画面让我想到庙会出巡啊，常都会有那种很大尊的，比如七爷八爷那种布偶，他们都手会甩来甩去，就是他们的手没有办法动，就是他们的腿会动很大一尊，有没有？然后那个肩膀就甩来甩去，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举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要建议他去看一下医生，这个手的状况是什么。
1: 不是的，那个庙会这样比较可以显得威武，很有魁梧的感觉，所以我在想在打匹克球大家会很尊敬你吧。
0: 但我心里出现的画面是那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穿一个那个长袖来，
1: 对，
0: 然后见到我的时候就手拿那个袖子甩来甩去。
1: 但是我不是射手座啊，我就是不爱运动，所以所有的运动我都是听你说的。
0: 有，那好啦，听了也是可以稍微激励一下自己去玩一下吧。
1: 嗯，
0: 结果并没有吗？
1: 结果，我怕我五十肩。
0: 反正你还距离五十肩数十年，没关系。
1: 哦，真的吗？真的，你真的人很好哎。就是，但
0: 从七十倒扣二十也是五十啊，是否？
1: 嗯，但是像刚说，我曾经得过那个肩胛脊症候群，其实我后来也好了。怎么好的？其实就是平常要改善姿势，不要让自己有一些它的那个结构啊变得会夹挤到，然后我也问医生说那这个病什么样的人比较会得，他说齁也是就是你要反复举手过头的工作者比较容易得。然后我就说哎，反复举手过头有哪些工作，他说可能像油漆工人吧。我想说哎，那你觉得 我的工作像油漆工人吗？他说你怎么看都不像。因为我的体格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而且坦白说我爬梯子会怕，我又怕高，我手也举不高，我到底能做什么？我只能做广播主持人。
0: 不是，油漆也有那个墙角的地下的，有没有？你就应该是蹲在那边油漆的，对吧？
1: 我是地面组。
0: 对，我是天龙国，你是地虎族。
1: 好诶，就这么决定了。七爷跟八爷。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合力把一间屋子给油漆好。
1: 听起来你比较吃亏哦。因为我可能只能漆到大概 1.5 公尺的位置，就没有办法再往上了。
0: 哎，你不懂，上面会滴油漆下来。
1: 所以呢？所以
0: 你就会被油漆滴到。
1: 所以你只是为了整我，对吧？一直都在恶作剧耶。大家知道其实孟平平都是就是对我没有很好啦。
0: 不是啊，还有谁才说我那个得奖的照片看起来什么端庄娴熟呢？
1: 娴熟啊，很美啊，你看我都一直在夸奖你，结果你都一直在欺负我 啊。
0: 哪有，我一直在夸奖你啊，你知道一个壁虎多么可爱，蹲在那边油漆哇，
1: 什么东西，
0: 这么温馨。
1: 什么壁虎？什么壁虎？再说到壁虎，我表弟最近在养手工，就是宠物型的壁虎，非常可爱耶，就是胖胖的，然后他们有好多种，什么幽灵壁虎会有点半透明的感觉，就是原本我会有点害怕爬虫类，但就是经过他在养，然后我去接触他之后发现好温和好可爱哦。
0: 真的，请问他们怎么跟人互动啊？他们会怎么互动？
1: 你知道只有我们跟他互动的份，他没有在跟我们互动的，他只关心有没有吃的，会不会冷，所以我们在那边觉得他跟我们互动完全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啊，好奇哦。因为像我们养猫的人，我们就会很喜欢跟猫互动嘛。
1: 对，
0: 比如说猫就会蹭你啊，会跟你讲话呀，
1: 对，
0: 会生气会干嘛的，哔哩吧啦的。
1: 嗯，
0: 那我就很好奇手工怎么跟人互动。
1: 不知道耶。没有啦，其实就是我们把它放在手上，然后轻轻的摸摸它，它会觉得很安全，然后它就会窝着，我们就觉得它好可爱。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互动，因为对它来说就只是有点温暖有点安全，跟我无关。

0: 他就是很怎么讲，很自我的，就坐在那边做我自己的事这样子。
1: 没错，就是就跟我养皮克明一样，梦萍完全没有共鸣。然后刚
0: 完全没有共鸣。
1: 我们看到那个听众的留言，就是关于我们在讨论五十间有没有。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他不想要五十间，他想要0050。我觉得相当棒哎、欸，
0: 听众相当的有创意，因为光是我们讲五十这个名词，我一直在想五十我们还可以造什么句，因为就有朋友造出了饮料名称。
1: 对对对，就是说他们没有五十间，但会买得起五十的某一家名称的饮料。
0: 哇塞，这
1: 很会，
0: 听众真的太，我觉得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哎、欸，
1: 我觉得可以哎、欸，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加入，像那个对啊，说喜欢0050的这个就是台湾前五十家公司，我们祝福台湾的经济一路成长。
0: 还有什么好棒棒哦？除了那个饮料，还有股票，还有什么？
1: 其实主要都是还有一个说他房子买不起五十间，但是他可以喝好几杯的五十饮料这样子，买不起五十间啊？对啊，对，我就说我们要怎么告诉人家我们有五十间的最好时机？就是说，当你问我说你有几间房子的时候，我就很害羞的说我有五十间这样子
0: 啊。如果有这么棒的房子，别人可以少努力好几十年，是这样吧？
1: 对，就是有这样子的对象的话。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问你有几间房子？论及婚嫁的时候吗？
0: 那请问要问这个也太怪了，对不对？如果有人说、哦、王晴，我想要娶你，你有没有五十间？听的就觉得不大对吧？哪里怪怪的？
1: 我会担心说他到底是关心我的身体，还是觊觎我的财产，这是差很多的。
0: 很明显吧，当然是觊觎财产咯。
1: 哦，真的吗？就是说你有五十间吗、
0: 啊？
1: 这样子。
0: 嗯、
1: 欸，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可能只有政府单位吧，还有诈骗集团。
0: 哦，诈骗集团很有可能，对，
1: 对不对？
0: 所以呢，身为一个警察广播电台，我们就要开始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有五十间房子，有人觊觎你，要打电话给你说。王晴，王小姐、嗯，那个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中介公司，巴拉巴拉巴拉，哎、欸，你就要小心了。
1: 哎、欸，但在这边也说一下，因为都已经说到五十间了，就是有一个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的那个被骗的手法是这样的，就是他先是感情诈骗，然后再来就是房地产诈骗、嗯，就是前面先取信于他之后、嗯，再跟他聊说，哎、欸，我最近在看房子，你有没有认识的或者是想要的？
0: 嗯，
1: 然后就去。透过他回复的资讯了解他在什么地段，大概经济能力在哪里，
0: 嗯，
1: 是不是很坏？然后他就可以趁机就是去骗你的一些，不管是硬件啊，或者是骗你的各种资料、银行，或者是转账，或者是跟你说帮你带电，他也会再介绍假中介给你、
0: 嗯，
1: 就是有各种陷阱。
0: 嗯，这真的是不应该，不应该。所以我还是要说哈，现在诈骗并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说被诈骗的人可能什么太不小心或干嘛，但是说真的，他们现在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啦，不要说被骗的人都是太怎样怎样啊，所以有时候得被人家太笨，得被人家太贪心，我觉得都不要用这个单一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
1: 我很同意，
0: 因为现在
1: 有的时候只是因为那个剧本没有打中你。就是我们觉得别人很笨，是因为那个剧本我们不相信，但总有一个剧本我们觉得合理啊。
0: 例如说有的是被就是害怕被恐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利用人心的恐惧，所以就不要觉得说被骗是一件很什么多负面的事，没有。但是我们确实是要去提醒大家，这些剧本一直在变新的，不要就怎么讲，要就是再小心，要再小心啊。
1: 没错，
0: 就这么说，多跟几个朋友聊一聊，搞不好。那些没有被打中剧本的人就会提醒你说这是一个剧本。
1: 嗯，所以今天我跟孟萍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我们其实真正要做的是关心自己，关爱自己，关心你的身体，你的肩膀，关心你自己的一切、
0: 嗯、
1: 然后关心你身边的人，而不要去批判这种事情，也不要随便去很武断的说你不舒服就五十间你就应该怎么做啊，你被诈骗就是你比我笨，不是这样、
0: 嗯、
1: 对吧？
0: 对，没有错，所以有人就有江湖嘛，江湖上本来事情就是复杂的，那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就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提醒、
1: 嗯、
0: 就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1: 嗯，连肩膀都有这么多可能了、嗯、可能性，那人生更不用说了、
0: 啊、何况是人生跟江湖呢，是吧？
1: 嗯，谢谢今天五十萍来跟我们分享、嗯，
0: 是五十萍继续努力，五十情你也继续上
1: 五十情，我才不是五十情嘞。哈哎，那所以五十瓶的意思是什么啊？
0: 五十瓶就是五十个瓶子呀。
1: 我以为是你家有五十瓶哎、欸，我上次去你家，我以为你家差不多五。

0: 50平？
1: 50平什么呀？
0: 50平大小啊？我一直以为你刚说50平是大小，哎、欸，原来50平是50个瓶子哦。50个瓶子，
1: 每个瓶子里有不一样的东西。
0: 哦，那我猜是50瓶，大概是那个50瓶，各种好喝的东西。好啦，今天谢谢梦萍。
1: OK，拜拜喽，
0: 下次见，拜拜。

希望听完节目之后可以缓解你僵硬的肩膀。你知道其实我们常如果很开心的笑啊，就是对于我们全身的肌肉放松还有神经放松都非常的有帮助。现在在我们新北市新庄的中华路二段复兴路一段口，中华路二段中港路口，复兴路一二段中港路口，号志四面不亮。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一南下的172靠近中清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294公里积水溪桥中线是白色布钩绳掉落，左营博爱二路行经大顺路交叉路口前的中线两个小坑洞，新庄的中华路二段自信街口号志三面不亮，台北市光复南路烟厂路口车稍微多，台88线东向 1.1 公里的五甲系统交流道有故障车占用外线，红萝卜好像还没有清除，国一北上191到194、这一段有好几箱，朋友说主要的散落点是 193.7 194.7 194.8。 然后交管的方面，像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都会管制到明天的凌晨4点钟。好，那我们班底要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歌吧。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 Somebody to Love， 来自 Big Bang。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这首歌是黄玠的慢动作，11:40。有的时候动作放慢一点，心情比较容易缓和。尤其是当我们人在压力比较大、紧张、焦虑的时候，不自觉紧绷哦，像刚说的肩膀会很紧。那把动作放慢，呼吸放慢，那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事情按部就班也可以完成，而且着急有的时候并不会快多少。现在台74线西行往快官方向的中清地下道，各个车道都有一些散落物。国一北上的西直到大华车流量增加了，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来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然后像是在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平交路段哦，这边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在林口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木栅路二段双向的55到131这边是捷运施工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你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跟中顺街。然后台61线的双向77到85.8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平交路口进行半半施工。那土城的朋友接百街宝路哦，这边靠近介寿路三段部分施工。乌来的揽胜大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施工，只有下雨的时候会暂停。这首歌是魏佳莹的《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

11:47啊，这首歌是来自魏佳莹的《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哦，他在意的事情真的是相当不一样。我曾经啊，就是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就是遇到的他现在的先生，他现在的先生，那曾经以前结过一次婚，有一段婚姻，后来离婚之后，他再遇到这个男生，那他们当然相处得非常好，但是他那时候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因为女生是自己是第一次结婚，他就会觉得那对方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结婚，所以对对方来说，他不是那种唯一一次哦，好像曾经结过婚了，他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说不上来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说，对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异地而处，就是当事人会有的感觉，那就是属于当事人的，我们没有办法说他的感受，我们无法去评价，对吧？我们不能说这感受很棒很对，或者感受不对，都不是，那就是很当事人的感觉，而那就是他的处境嘛。那后来当然就是他自己心里面过了这一关之后，就有非常幸福的婚姻。那说真的，有的时候婚姻或者是交往，他都不一定是那种什么一见钟情才是好，或日久生情才叫好，或者是说一个人一定是一辈子爱一个人才会幸福，都很难说，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的故事真的差很多。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故事里面，你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不管你经历过什么，你遇到过任何的事情，你都能够相信它会是未来下一段幸福的养分，让你更能够驾驭下一段更大的幸福，因为你变得更成熟，更不会去毁掉，不小心无意识的毁

掉一些东西，那我想你就一定会幸福。因为我觉得幸福是一种体质，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遇到什么事情单纯那个机遇而已。现在在台北市的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

坐上慢车追自由的风，是杨丞琳的歌。他说，刚才歌词说我试着一个人去爱平凡又孤独的医生吗？是医生。我想说，我试着去爱平凡又孤独的医生，医生是谁？谁？不是，是医生。有时候那个听歌耳空真的是会变得让那首歌整个走中哦。那、啊、对不起。现在在高雄的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 一路哦，这边是拥塞的。然后左营博爱二路行经大顺路交叉口中线有两个小坑洞，国一北上的294吉水西桥中线是有白色布钩绳掉落，新庄的中华路二段复兴路一段口还有。

中华路二段中港路口、复兴路一二段中港路口，朋友说这四面号志都不亮哦，我们赶快来通知检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等一下就要十二点了，好快，要为你汇整完整路况。在这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周兴哲的《终于了解自由》。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52.8公里莺歌系统的中线啊、有动物不会动了。台74线西行的14.5往快关中清地下道前各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北市的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子是比较多一些些的、还有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现在都已经满场了。国道3号北上127后龙往大山，稍早有一台车开得摇摇晃晃的。高雄前镇一星2路跟林森3路有事故，高平60街跟高平29路也有事故。台北市稍早延平北路的380号路面凹陷，导致车辆陷落。那这个塌陷目前已经交通维管起来了，所以请各位经过留意。国道10号东向14到14.6过了燕巢交流道的位置，跟台22线的中线是有凹陷的。目前在交管方面，台北市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路、南港路2段、178巷的全线车道都是正在交通管制的。那么现在国道3号南下的52.8莺歌系统中线是有动物不会动。那在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了。最后高雄古山新顺路、龙德新路到大顺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是拥塞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1: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0: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网主持人 Am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您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识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12:08，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诈骗的状况吧。根据我们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啊，在这个7月份打诈成效的数据里呢，拦阻的金额是比6月减少了11.8%，少了1.1344万元哦。7月份是8.4600多万，6月是9.5900多万，这都不是小数字。那么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新北市，11.1360.7万元。那所以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到底都是哪一些事情。那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七月份的统计，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第五名是征婚诈财的假交友。那这些状况不知道是否发生在你的身边过呢？那我们总是要了解一下哦，现在有哪一些状况可能要防范。比如说啊，最近

就有这个一位家里面呢曾经就是用过的东西现在不需要的，有一个人他把家中那些小朋友的营养品刊登到脸书的二手母婴用品社团，因为通常小朋友长大这些东西都会想要用所谓的恩典牌送给别人，或者是曾经受人家恩惠嘛，那就会想要流动出去。他想说还没有超过保存期限是可以卖给需要的人那就是把它清一清这样子。那没有多久呢一名网友啊就私讯他说，诶，我对你的商品有兴趣，可不可以透过这个便利商店的卖货变系统交易。后来就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让他进去填资料。他依照对方的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突然告诉他，因为他的操作失误造成他的账户被锁住，所以要他赶快去联系那个网页的客服去解锁。那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这可能是陷阱，就直接点了网页有一个客服连结，跳出了一个 LINE 的线上客服专员让他加入。那个所谓资深客服的人跟他联络，那就用视讯教他操作对方说你不用开镜头也没关系，你只要分享手机画面就好了。他就想说对方应该是在帮他排除卖货变的系统异常吧，就没有防备，依照着这个客服指示去开启网络银行的相关功能验证，输入认证码，开通无卡提款他就没有意识到说自己把网银很多重要的操作权限资料其实都已经毫无保留的摊平在陌生人面前了，就好像他的网络个资完全没有防护，像裸奔一样所以这个客服的电话这样一直指示他，他就一笔一笔把钱转出去，完全没有自觉。等到他挂了电话回头看他的账户，发现交易记录很多钱被转出去，存款变少了，他才突然间明白过来说，不对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买家跟他联系是诈骗集团，到后来的假客服通通都是假的，所以他原本是要卖东西没有卖成，还损失了一大笔钱所以像这样的讯息也是要让朋友知道，真正的网络交易他不会让你去点击陌生买家提供给你的任何连结不管他说是物流还是什么东西。那真正的物流客服他也不会要求你分享什么手机画面提供网银操作。那今天有人跟你说你的账户被锁，要你实名认证，叫你解除设定，通通都不要因为他只要连接到你的网络银行，你就有可能把钱转过去了。还有他如果要发认证码叫你给他任何的密码，这些东西你都不可以提供给陌生人，因为这些东西你给人家就等于你把权限让给人家，人家会用你的权限做什么事我们是完全不能掌握的，而且对方可能心怀不轨，遇到这种可疑的状况打165对吗，然后不要继续操作。所以诈骗集团它其实就是谎称买家，然后假装要跟你买东西去接触卖东西的人，引诱你上钩，然后再制造问题，再假装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只要他得到了这个你操作的权限之后就可以把钱转出去了，这时候就是我们被骗的状况了。是吧？所以啊，听到这边，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些事情，希望它不要发生在我们跟身边的人身上。当然，歹路不可行。如果你今天觉得手头紧，或你羡慕有些人钱赚得很快，你觉得说，那我就小做几笔，我也不是真的坏人就加入一些这个灰色的行业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捞一些钱，或者我就只要得到一些钱，我就解决一下我现在手头的困难相信我，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踏进了这个系统之后都很难抽身，不要想那么简单那么自由好像你只要得到好处就可以走，别人没有那么容易让你走的然后以及就是等到你一旦能走，通常都是犯法直接被抓去关了，你要面对的刑责就不只是赔钱，他不仅不能让你赚到钱，他在过一阵子之后甚至你的人生自由或者你整个的人生评价，你的信用评价，这些事情通通都会不见。那有些时候其实这个都还算好，有时候你就在深陷其中之后一步一步走错被绑架。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集团他表面上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对吗，可是他会引诱你告诉你可以得到更多好处或者是想要卖给你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一步一步慢慢的渐渐的被诱导过去，那你的人生可能真的你想要反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现在你虽然不满意你的人生，但是你之后想要回到现在这个位置都会是困难的。那你一定会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8，我们听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张琪亚，琪亚午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有小雨，南经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南经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澎湖以及西美机场多云时晴，南经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到31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南经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在32度。韩国釜山多云时晴，气温在32度。日本福冈临近有阵雨，气温34度。

0: 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琪雅，拜拜。
0: 拜拜。
1: 那么呢，回到路面上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的52.8莺歌系统中心有动物不会动。桃园平镇受到寺庙活动影响，目前是管制文化街双向裕达路二段广泰路啊，现在义交正在指挥，请多多帮忙。台北市在市民大道八段双向襄阳路、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目前都是活动管制到明天凌晨4点的哦。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正在进行捷运的土城树林线工程，往桃园的车辆你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说你往新庄可以走郡宝路、三郡街、三龙街。 OK， 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节目互动，你现在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我等一下再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这首来自羊毛与千叶花的《像小狗的人》。

相当温和的一首歌，对吧？现在在国三南下52.8哦，莺歌系统中线的这个动物北控已经在处理了，谢谢北控。好的，我们来看到签到的朋友，我们最新来 Facebook 上签到的朋友是林志亮，他说午安要注意哦，可能会下大雨，下午对吗？嗯，就是现在中午以前天气好，下午有可能变天的区域，我们要注意。谢谢志亮，如果你也要现在来签到还来得及，我们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O-N-A-R 王晴是我的名字， On Air 就是广播中的意思。那再来签到的是 Gassing 吴、哦、说早午安，然后传承说晴天变毛毛雨了，现在哦，他今年60间了，我们今天再聊50间，有朋友说现在是60间。好，无论如何希望你健康。再来是尹晨、哦、就说早安，然后俊晨就说50间不是病，但是痛起来会要人命。对，身体的任何保养、哦、都不要轻忽，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安全跟健康，这些事情都不是这种立即会危及什么的大事，对不对？身体如果不健康、哦、可能不会 立刻的影响你飞黄腾达，可是重点是等到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你的身体必须要开心的享受啊，对吗？好，再来是郑国说今天在东石钓鱼大丰收，恭喜你嘉宏，早午安。好，那这个签到我们先到这边，等一下半点我们会来进新闻，新闻前要给你的歌是来自这些年乐团的 If You're Over Me， 如果对我没爱了。如果你发现、这个原本认为稳定的感情突然间慢慢淡去了，通常应该会焦虑吧，但是你会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歌，我们新闻后回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30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中午前后桃园市为橙色灯号，注意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台北市、新北市为黄色灯号，房气温达36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9月3号前水汽逐日增多，南部有局部降雨，东南部降雨范围逐日扩大，午后防大雷雨。下半周降雨与热带扰动发展有关，需要再观察。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万户目标推进，随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异龄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3: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2: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41.1%，弱势户更达54.9%。政府将持续强化混宇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东延段今天下午2点正式通车，通车后北捷广慈奉天宫站将可以一车直达台北车站与淡水，代表象山站不再作为列车的起点或终点站，今后由广慈奉天宫站取代。8月30号到9月28号通车首月，新通车区间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补给票价。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由淑燕报道。
4: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5: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工

0: 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1: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冰岛今天结束一场攸关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历史性公投，可信的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明天中午才会出炉。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在乌克兰战争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对北极岛屿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则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危及冰岛主权以及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同意票胜出，将为冰岛与布鲁塞尔展开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加入欧盟，仍需在数年后再次举行公投决定。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中。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突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3: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先称款项要用于贸易，后又改口表示要汇给儿子。警方察觉说法有异，联系儿子确认并无汇款要求，李姓男子这才惊觉遭到诈骗，及时停止汇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李姓男子临柜准备汇款46000美元，折合约新台币138万元。行员察觉李姓男子对款项的去处说法有异，怀疑可能遭到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进一步询问，发现李姓男子原本称款项是要用于贸易，后续才坦承自己接到一通自称是儿子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资金需求为由要求他前往银行，并透过电话一步步指示办理汇款。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友派出所所长柯杰南说，
6: 原警察觉有异，为确认真实情况，立即协助李明联系儿子本人查证，其子明确表示并未要求付金汇款，这才揭穿有人冒用其身份进行诈骗。李明得知真相后，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集团陷阱，立即停止汇款。
5: 警方也提醒，接获亲友涉及金钱往来的电话或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操作或者是汇款。如果有任何问题，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全面提升警政效能，并保障第一线同仁执勤安全，屏东县政府新购达32辆性能优异、安全配备升级的警用车辆，为屏东警政团队注入强大新动能。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历年来对于警政建设不遗余力，在县长与县议会大力支持之下，积极透过逐年编列预算以及追加预算的方式办理老旧车辆汰换。今年度县府编列了2765万元，添购32辆。县长周春敏说，基层同仁在执行巡逻、追缉犯罪以及各项勤务时，能够有更安全、更可靠的钢铁后盾。
8: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想，这个台湾的治安备受大家的肯定。但是这样的肯定是来自于我们同仁不能够松懈的努力，我们相关的设备的这个齐全还有安全就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县政府绝对会作为我们警察局同仁大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最佳的后盾，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给我们同仁多多的鼓励，让我们来一起守护我们的乡亲，守护我们的治安。
7: 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警察局全体同仁将不负县民所托，

0: 妥善的规划与运用这批新式警用车辆，投入治安热点与交通执法要道，全面提升巡逻见警率以及机动报案的反应速度。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五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6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5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3: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哈。”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5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一共会开站是236站。因为还有18个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2: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狮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扶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外囊泡，不但证实能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纳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莫荣说，
5: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还有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4: 研究主持人王申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有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6: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3周又复发。
7: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6: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的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南市白河区将举办永续环境音乐节，9月5号下午在林顶公园热闹登场，邀请游客体验秋天漫游关子岭，感受当地独有的泥浆温泉与漫旅魅力。记者施兴凯报道。

0: 迎接秋意微凉的时节，感受关子岭秋日午后魅力，不只有音乐，还能很文青、很永续。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音乐节营造年轻、清新且具辨识度的关子岭新形象，让大众除了想到泡汤，也能联想到文化体验、漫步山林、在地美食与友善环境的旅行方式。关岭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豪杰说，
1: 9月5号的这个文青吹吹风来去关子岭的活动，游客来这里的体验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以后能深深的爱上关子岭。
0: 关岭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活动以文青吹吹风为主题，结合林顶公园的绿意、山城凉风与现场音乐，推出永续音乐舞台、文青永续市集、低碳体验区、打卡艺术装置及商圈集章等五大亮点活动，呈现关子岭丰富的食、宿、游、购内容。欢迎大家来关子岭逛市集、听音乐、泡汤及品尝在地料理，感受关子岭四季皆宜的魅力。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叫做《罗密欧与流浪狗》，来自张卫健的歌声。12:52，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1点钟，所以我们还剩下7分50秒。那等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现在台北市啊，就是台电施工的关系，所以向阳路往南重阳路口施工哦，那占用了中线两线。台三线北上243到249.9林内内侧车道砂石散落，新北市新庄大汉桥往板桥上桥的地方内外线道3台车事故，台北市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启动满场机制。中正东路进淡水方向左转，进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只有公车跟大客车可以左转，那请大家多利用附近的停车场，比如说这附近是有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红毛城停车场哦。好，那如果说你要去老街，可以提前把汽车停在红树林哦，红树林捷运站停车场。那这个地方是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那我们在节目结束前应该要来有最后一波的签到，对不对？那有些朋友刚刚才赶来签到，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最新来签到的人是谁。那谢谢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今天讨论五十间以及分享着美景这样子。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陈嘉璇，嘉璇说午安，热到快要融化了，不过晒太阳流汗好舒畅。确实如此哦，其实流汗对于排除废物跟调节体温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不要因为怕流汗就不出门哦。流汗 OK， 但是要多补充水分啊，以防热伤害。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晨晨哦，他说王琴午安，明天就要开学了，哇，明天就要开学了，午餐跟孩子吃大餐，然后呢享受假期最后的悠闲，今天要好好收心，恢复早睡早起的生活作息了。好的，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享受今天以及开学愉快。其实开学的时候对家长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脱啦，对吧？不然所有的时间你除了自己的生活之外，都还要帮孩子处理好多好多的事情。那再来是静道哦，静道来签到，静道午安。再来是金鱼，金鱼说今天帮家人庆生，生日快乐。好，那好，我们先签到这边吧。时间过得好快哦，到了时间说拜拜，还是我们就都不要听歌，我们就一直聊天，然后就一直聊到1点钟，这样谁受得了呢？现在在这个桃园平镇受到寺庙活动影响，所以目前管制文化街双向、裕达路二段、广泰路。那现场呢是有义交在帮忙指挥的哦，预计是到晚上的11点钟哦，晚上的11点钟。好的，那最后呢，想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 Big Bang 的 Tonight。Tonight 是什么 ？Tonight 就是今天晚上，叫做 Tonight。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很长时间在电台。

边主持的是晚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安排的歌单都是晚上的歌单，就适合晚上听的歌。也许可能没有思考过的朋友会想说，诶，歌还有分适合白天听跟适合晚上听的吗？其实也不能就这样分啦，就是说晚上人的状态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沉静的感觉，但是依然是可以听快歌嗨歌的。那有的时候歌可以白天放也可以晚上放，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安排，你的编排跟你在前后是怎么样让大家进入这个歌的某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以前自己喜欢播的一些歌，都会想说，诶，那现在还可以播吗？当然可以。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会发现有一些歌哦，可能都是比较以前会播的。如果啦，如果你以前有follow 我们的节目，但我观察就是其实在我们签到表上出现的朋友跟我们8年前出现的重叠度非常非常的高，真的很开心大家就一直在景广的身边。好啦，那等一下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我们就来听这首 Big Band 的 Tonight， 我们下周见， See you。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化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南重阳路口正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施工占用中线的两线车道。台北市假日养德大道交管的部分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台路十一线85到31公里七顶到房里外侧正在进行清扫垃圾捡拾工作，会到傍晚5点钟。105到131后龙到房里内外车道是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工作，时间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现在在台北市的药群二路、敬业四路、直福路捷运施工，那目前有交通的维护人员在现场，请多多的配合。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国一南下324.48这个位置呢，出口是拥塞一些的，也就是大湾交流道；而南下的189王田出口是有掉落物，还有国三北上的429刚过林边交流道，有一台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润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8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呢，陪你到4点钟。那今天呢，一出门的时候，一样在北部地区看到这个阳光明媚。不过呢，昨天大家在午后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雷雨轰炸到呢？像我本人呢，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受害者嘛。我有带伞，但是呢，那个雷阵雨的程度哦，跟那个大暴雨的程度，基本上有伞呢是快要跟没伞差不多的状况。一出去呢，是直接是一个很像一个白墙，那个雨势是大到很像白墙，而且呢风也不小哦。所以说呢，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呢早白天好天气，但下午午后呢。中部以北呢，还是有这种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更重要的是呢，因为这种连日午后大雨的状况，所以说呢，山区哦，请大家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免前往，因为还是有可能会有坍方的状况，或者是落石啊，甚至呢，这种溪水暴涨的情形也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的话哦，这个周末还是好好的待在市区吧，就不要乱跑了吼。那再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台74线东向的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再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再多多的留心一下了。那如果有注意到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节目一开头，这首歌稍微轻松，来自卢广仲的《肌肉的记忆》。

0: 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肌肉的记忆》My Soul Memory。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林大成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的气温是34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离岛的金门、澎湖，还有马祖的南竿、北竿以及东部的花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目前台东是在下雨，以上机场的气温都在27到33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桃园市的平镇区回报回来，在复兴街76号还有复旦路2段66号的停车场，目前呢都是处于满场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呢不要再往这两个停车场停车了，再规划一下自己的停车位哦，停车的规划。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另外持续注意到的是，在省道台74线东向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三角锥掉落，也麻烦您多加的留心一下了。稍早在1点左右的时候有回报进来，是在国一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这里有看到机车误闯哦，那可能现在它骑得更远了，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行驶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324.48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出现的是出口拥塞的状况。国一南下在189公里王田出口，这里是有看到散落物，也请您小心的闪避。那在台三线北上243到242.9公里林内路段呢，这里内侧车道是看到有砂石散落，相关单位稍早已经赶往处理当中，所以您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就可以喽。好，另外在路网图上面，目前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现在已经在辛苦了，累塌恰啦吼！现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车速平均不到20公里的状况，很辛苦，所以大家如果在排队的话，麻烦还是要记得保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进到雪隧里面之后呢，现在头城到平林交控的这段北上是落在40到60公里哦。那辛苦的还是在刚进到雪隧，那大概过了中段之后，你就会有感这个车速逐渐的提升，所以大家在前半段的时候多一点点的耐心哦。

这首歌是来自傻白，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专辑 Year of Fate 里面，里面带一种80年代复古青涩的感觉哦，有一种还蛮适合在大学校园的时候那种迎新啊或宿营啊，如果想要跳一些双人舞的时候很适合的歌曲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中市回报，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这一段呢，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哦，所以在中路地区呢，你行车的朋友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台北市今天也是有活动的哦，持续提醒您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8巷，这里全线车道呢都会是一路管制到明天，是明天吗？不是，是明天没错，8月31号的凌晨哦。所以说呢，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赶快来提前做个改道了哈，不然呢，在这一段可能会有点小小回堵哦。另外看到台北市呢，今天在向阳路往南跟重阳路口这里是有施工的，那占用的是中间两线车道，预计会在今天的下午4:30左右施工结束，所以说行进到这一段呢，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您记得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咯。

来自许寒光的歌声，这首歌《金色的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北市大巨蛋回报说停车场已经满场咯。那目前呢也在实施这个满场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呢，现在光复南路要右转烟厂路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多多的保持耐性哦。那也提醒大家到大巨蛋这边的时候，因为这附近的这个公共运输呢真的整个系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呢为了避免你塞车哦又要有停车的困扰，所以多多的利用下大众运输诶卡孙了齁。好，刚刚看了一下大巨蛋，你知道大巨蛋有自己的行事历吗？我之前是不知道的，但我刚刚真的太好奇了，就想说大巨蛋到底每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他们应该有对外的一些公告吧，但果然还真的有。但是大部分呢它会是以一种就是类似馆场以承租的这样的方式去保护，就是算是承租人的资讯哦。但是今天呢这两天周末一样呢是有球赛，所以说晚一点呢应该在大巨蛋的周边呢这个交通会越来越艰困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多多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哦。那另外一个会期待今天有可能又会出现人潮的地方呢，则是在淡水渔人码头啦。因为今天是淡水渔人码头的这个烟火节的最后一天哦，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场的烟火释放。那所以呢我相信等等可能淡江大桥啊或者是等等地方周边呢都会是越来越塞车的。那稍早的时候也有收到这个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回报满场的消息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要多多的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早早的就要去淡水逛一逛然后等烟火呢，还是你只是要纯粹去走一走吼，都请大家呢尽量不要再停到这个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因为已经满场了。多多利用一下附近其他的停车场，包括说淡水国小假日停车场、邓公国小假日停车场，还有红毛城跟水队立体停车场，这几个停车场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考虑停到红树林捷运站的停车场，然后呢你只要搭一站的捷运呢就可以抵达淡水捷运站，而且淡水捷运站呢离老街非常非常的近哦，所以说呢是一个蛮可以值得参考的停车方式。台68线在东向的 16.5 公里过了琼林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只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哦。好，那今天呢也想要趁机哦跟大家来聊一个防诈的小知识吗？小知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更新哦，因为像之前我们会常常跟大家聊这个假检警的话术嘛，这个诈骗的手法。那在这里呢这个假检警呢最近还有在混合了一个新的手法。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呢会要求你设定一个电话转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哦在这个跟诈骗集团交手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他们的各种话语啊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利用创造一些急迫的情境，然后让你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考或者是慢下来去查证。那这个手法呢就先来提醒给大家，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冒充是警方或是检察官办案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要求你去做一个绑定，就是呢原本的旧手机拨打两个米字键，然后221然后再一个米字键，就是两个米我就好难念，两个米字键，然后21然后再一个米字键，然后再加上对方的电话号码。那这个就是其实就等于是你的任何关于就打到你的手机里面，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大额的刷卡，那可能呢不管是简讯啊或者是有时候行员他们发现异常，他们也会亲自打电话跟你确认说，哎，我们发现你这一笔好像有一点不太寻常，那我要跟你查证说这是不是你本人刷的。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所有的不管是简讯或者是来电呢都会直接转到那个你刚刚设定转接的电话号码，也就是说等于是银行设下的这个关卡是直接被这项破解了。所以呢
这个假检警呢，他在配合到这个设定转接，等于是说诈骗集团他可以伪冒你的身份去跟银行进行确认。所以说现在有案例出现，就是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就真的以为他在配合警方办案，然后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定的转接，然后呢设定之后，结果他证券账户啊，然后还有信用卡交易通知全部都没有收到，等他发现的时候，他的账户证券账户里面的股票都已经被倒卖一空了。像这样子的情况呢，现在已经逐渐有开始发生，然后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也有非常详尽的关于这一种手法的拆解。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是来提醒给大家，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比较没有常常去接触到所谓的设定转接，所以说请大家不要随便的输入所谓的米21，这个它就是设定转接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大家当听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请你立刻警觉挂掉电话，然后开始赶快打165，165就是大家保命专线哦，让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做一个查证哦。好啦，所以这个知识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给身边亲朋好友，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哦。像前一阵子呢，我看一个新闻，但是呢，这个新闻是还没有登上这个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啦。但是呢，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吓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老人家毕生的积蓄。那他呢，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师呢，他就是真的以为他在配合检警办案，结果呢后来就是被双层，就是因为对方还用了类似就是说，哎，那你可以转污点证人来帮我们就是确认说有没有假代书，然后的这些黑心代书的这些办案手法。然后呢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整个被诈骗的金额是高达了6200万左右。所以说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自己就是直接就觉得哇，直接醒过来。那在这里呢，就在提醒大家，假检警真的是很容易让长辈就是松放。

放松他们的警戒，因为他们会真的觉得说好像我应该就应该要配合警察办案，可是他就不知道这个警方他其实是假冒的。那再加上刚刚我讲的这个用米二一去做转接设定这种我觉得心机非常重的手法，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说现在呢这种混合花式的诈骗手法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哦。好，来在这里来补充一个桃园市平镇区的消息哦。现在呢，在裕达路二段，平镇区的裕达路二段到广泰街这一段呢，在文化街的双向哦，这个地方都是有义交在做管制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今天是有庙会活动，那在下午的六点钟，傍晚的六点钟开始呢，会开始封闭这一段的道路，就是文化街从裕达路二段到广泰路的这里双向，在晚间的六点钟呢会开始封闭哦。所以说呢，大家第一个现在呢这一段现有义交在做管制，请大家小心通行。那另外六点钟之后呢，先提前预告给你会是封闭的状况，所以麻烦你提前来做改道喽。好，其他乱更新更正补充的，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听这首来自 James Bay 的 Let It Go。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是来自《城市备忘录》的《走吧，但我会留下》。时间来到的1:4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这里外侧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国道10号西向的15.3公里燕巢交流道。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误闯而且好像是一头羊，是一头羊，它为什么会跑上来？好，但不管怎么样，麻烦你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哦。这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5.3公里燕巢交流道，你会看到一头羊在这里走动。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7.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也请您多多小心。省道部分，在台八线的24.5公里往东市的方向呢，过了白冷路段，这里是有落石掉落的，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在台74线东向的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则是看到持续看到这个三角锥掉落的情形，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依然要多多小心，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那这里也有两个排除好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429公里，刚过林边交流道，之前说看到机车误闯，那现在呢，它应该是安然的下国道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台三线北上243到242.9公里，这是林内路段哦，内侧车道之前散落的砂石现在也清理完毕了，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好哟，那有其他路况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跟大家聊一下，在过去这一周你看到什么样的国际新闻？看到这个尼泊尔，应该大家都会觉得心嘎嘎哦。看到他们在这个尼泊尔的交界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土石山崩的状况，那导致呢真的是现场非常的惊人。但是除了大家关注这个救灾进度之外呢，也是真的就呼吁大家，现在的极端气候真的让山林变得变数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的话，尤其呢你在这种像这一阵子我们就刚刚提到了嘛，很多时候是这种强降雨的情况，在去山区之前呢，再麻烦你一定要多加的留心一下这个前后，不是只有当天哦，前后那几天的天气因素你都要评估进去。像这种强降雨的日子，就麻烦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前往山林哦，因为这里面呢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土石的突然崩落或者是落石的状况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真的是唔咱呀唔咱呀，所以大家多多评估一下，或者呢是问一下当地有经验的人，请他们协助评估，参考专家的经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但是呢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那么的严肃啦吼，要不然呢就是觉得大家现在也是压力有一点点大，毕竟呢这个周末也是小朋友要准备开学了嘛。爸妈是开心的吗？我真的是很好奇，爸妈是开心的吗？因为我就像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很多时候呢，前两天呢，感觉我身边以前的童年记忆是很多爸妈在骂小孩，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暑假作业没写完，然后全家一起聊了，可以一起写哦。所以说，不知道大家的家里是什么样的状况，希望你的小孩呢，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希望他是好好的乖乖的已经把暑假作业写完，然后今天呢就只要让你们放松的带他准备收心，然后明天就要开学这样。那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国际的话题呢，

跟大家在用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关系，但是也不是台湾，是在意大利哦。大家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如果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非常的提醒大家，就是要礼让行人嘛。所以说现在呢，我有发现惊喜的发现，非常多的驾驶朋友呢，对于这样的宣导是非常的能够接受。然后呢，在很多时候也说会在斑马线的旁边的时候，就会开始停等等行人能够通过。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让尤其是长辈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心理负担比较不会这么大，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哦。但是呢，假如说你遇到在停等的人，他是走的速度呢，他其实可以走得更快一点点，或是他走得极慢极慢，但就更我觉得慢跟快好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如果是边滑手机边过马路，作为驾驶朋友，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好啦，所以意大利呢，他们现在就在研拟这件事情哦，就是说呢，因为现在机车跟汽车嘛，都是大家都知道不能够手持使用任何的手机的，三 C 用品呢也请大家尽量不要使用啊，除非你是要开导航这些，但最重要的呢都是不能够影响到您的行车专注度，不要分心使用。那这些呢都已经开始有罚则了，但是行人呢目前其实在各国好像我自己比较少看到，但是意大利现在正在研拟这件事情哦。也就是说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你是一边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话，他们在思考说是不是应该开始开罚。那开罚的金额也不低哦，是大概75欧元。现在在台湾呢，机车如果你是手持使用这个手机的话，我记得应该是罚1200。那现在呢，这个意大利呢，他们是直接开罚到了75欧元。如果说他们这个条例通过的话呢，行人过马路使用手机或平板就是75欧元，大概折合台币大概2700左右。但是这其实呢，他们的用意当然也就是希望降低交通事故，可是当然呢，作为欧洲有非常多，他们是包容度非常大的嘛，所以有非常多讨论的声音，所以这件事情呢，消息一露出呢，就非常多的人，尤其是行人团体呢，就整个大骂到不行，就是说那政府找错对象啦，这样子把安全责任推给弱势的用路朋友。所以说这件事情呢，现在还在研拟当中。不过呢，在萨丁尼亚岛的萨萨里市，也就是在意大利这个地方呢，他们其实在2018年呢，在他们这个市里面就有一个开罚的先例了。所以说但是他们开罚之后呢，依照他们的数据，从2018年开始开罚之后呢，行人的事故是有明显减少的。所以说呢，现在意大利国会呢，他们还在努力的审议当中呢，大概10月中旬呢就会有结果，就是到底有没有通过这个法则哦。所以说如果真的通过的话呢，未来如果你身边包括你自己要去意大利游玩的话呢，过马路拜托哦，这个手机要收起来了。好，所以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呢？你会希望台湾也跟进吗？不管是怎么样呢，都请大家，无论你是开车、骑车或是走路的朋友，拜托，真的在我们常常说那句老话，马路如虎口嘛，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在松懈的时候，当你是恍神在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你就没有注意到其实对方他的左转啊，或是有一些驾驶的这些死角，视觉死角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还是要互相的彼此关注注意啦，不要一直看着手机走路哦。尤其是其实我自己是公共运输的重度使用者，所以有时候在捷运上面就真的就是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就是前面的先生小姐要不要看一下路，就是你真的下一秒就要撞上来了，我真的是快要吓死了。所以说呢，大家真的好好的走路，不要一直眼睛黏在 3C 上面哦。好，来看到现在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麦寮前，现在有看到机车误闯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多多关注一下他的安危哦。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有出现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也麻烦您呢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咯。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毕书尽 B 跟陈诗安的合作，势在必行。

这首歌是由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合作，势在必行。来看排除的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 324.4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说看到这里出口拥塞嘛，那现在拥塞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稍稍的放心哦。不过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刚刚看到这个即时影像上面呢，好几个地方现在应该都是属于阴雨天的状况哦，所以 提醒大家，在这种阴雨尤其是下大雨的地方，都麻烦大家记得打开你的头灯，然后呢跟前车的距离可以的话拉得比平常稍微再长一点点。现在这个 极端气候真的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很多变音哦，这个变数变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的话呢就真的要用很饱满的精神来面对开车这件事情哦，尤其是开长途车。好，另外一个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10号西向的 15.3 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呢，之前不是说看到一头羊跑了上来吗？那刚刚呢有人员把它处理带走了，希望它是快乐的咩咩叫的被带走。好，不管怎么样，都很希望小动物呢不小心跑到这国道上面都可以安然的下国道了。好，反正呢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你都可以放心。但持续要注意哦，这个是在台八线的 24.5 公里双向都有看到，过了白冷路段都有看到落石，所以说麻烦大家行经这个台八线的时候多多注意，现在不是说只有往东市的方向有落石哦，现在是双向在 24.5 公里过了白冷路段都有看到落石，所以请你多多小心。新北市三重区持续提醒你，在台一高架上往金庄的方向，如果想说为什么我在塞车，那就要告诉你是因为在中华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那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呢回堵大约有一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被塞住的话，就要知道前面在处理这个状况，需要一点点时间，保持耐心了。好，又再来看到是国二西向 7.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持续小心。耳边这首歌来自张栋梁，有一点年纪的歌了，《寂寞边界》。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体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小心。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共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八线目前在24.5公里的双向，过了白冷路段都有看到落石，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在麦寮前稍早看到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台68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琼林，中间车道看到小猫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东向7.8公里，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里有三角锥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另外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今天台北市也有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一路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凌晨。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桃园市的平镇区在文化街从裕达路2段到广泰路这一段，今天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再请大家格外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曾经幻想过长大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有不算小的房间跟一台跑得动的车子，房间贴满心爱的海报，要多吵能多吵，车子可以随时跨上载着我到处去啪啪照。但人生从来没那么顺利，书柜摇摇晃晃是因为不能钻墙壁，边起早边唱歌还能得到邻居关心，放假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再去哪里看风景，如果还有一点时间只想躺在

0: 养鹦鹉，
1: 电影的预算也都全部拿去交房租，
0: 什么诺贝尔
1: 只能拿来吃下肚，只好是偶尔帮你跨把揪。我曾经幻想过长大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子，或许抓太多梦太多，没累死就不

0: 想让你失望。
1: 这首歌是廖文强跟伯恩的合作，《长大的生活》。时间来到下午的2:08。长大之后呢，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有时候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不管是哪个阶段小朋友，可能都会让你想到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长的样子。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常常会聊到暑假作业嘛，因为明天要开学了，小时候的你是乖乖的把暑假作业准时的提前做完呢，还是一样就是很长那种在最后赶工的时间呢？那不管是哪一种，如果你的小孩呢承接了你那个样子，你可能就会觉得好，我盖瓜承受。如果你从小呢就跟我一样是那种就是赶到最后一刻，可能呢现在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好了好了，这真的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我们心甘情愿一起来赶工吧。好呀，那假如说呢你身边有些小朋友，他有这个暑假结束前的要开学的抗拒感哦，等等来跟你分享一下。一些专家呢，他们也是同步来发布了新闻稿，来告诉大家说大概可以怎么做。当然就是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这种就是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哦。先来关心路况，看到在国道六号西向的16公里国姓交流道附近呢，外侧车道有出现一个坑洞哦，这个坑洞有一点大，大概是轮胎大小，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那另外呢，在台北市这边哦，稍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在这个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是车多的情形，那现在北市交控呢说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放心使用这一段。但另外还是要提醒你哦，今天在台北市呢有个地方在施工，是向阳路往南跟重阳路口的重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哦，这边是在施工占用中间两线车道，所以说呢你行经的时候可能需要变换车道，麻烦你提前打上那个你的方向灯，然后呢这个施工预计会到下午的4:30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之前再自己多多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稍稍放心，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

向中华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且稍早的时候回报进来就已经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所以在这里呢，请你提前的保持你的警觉心。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专家呢是要怎么样来提醒家长哦，如果小朋友对于开学有一点抗拒的话，甚至呢对于要重新适应这个团体生活感到心累的话呢，可以怎么样帮他们重启这个身心的系统哦。但第一招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是觉得不管是对家长或者是对小朋友应该都很重要，就是睡眠要重启。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家里的小朋友呢在暑假期间会是作息比较混乱的，因为想说没关系啊，反正明天不用早起上课，所以说呢那今天让宝宝晚睡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呢就是这个时候明天就是要早起嘛，就是你要开始上学了，作息要恢复一个规律，这时候呢提早一点睡觉，让他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作息呢，从夜猫子转回这个早晨的这种早鸟的感觉。这个时候呢，这是对小朋友的作息是很正常，也包括他的身心调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哦。然后再来呢，当然就是这今天哦，因为只剩下一天了嘛，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呢可以的话就稍微的少用一点3C 吧。如果小朋友平常呢是很喜欢打电动，或者呢喜欢玩手游，然后眼睛不断黏在3C 上面看 YouTube 等等的，今天呢可能都让他们可以稍微缓一点，带他们出去走走运动，或者是呢有一些亲子互动的时间，玩玩桌游也好，就是总比你眼睛一直黏在3C 上面会好很多。这个时候呢让他们能够少用 3C 多活动会是一个很好的第二个步骤哦。那第三跟第四个步骤呢分别是设定开学的小目标，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共同定一些简单可以达成的目标，让他们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把书包收好，然后我们把东西归位，像这样子简单的目标，慢慢的让孩子可以转换他的模式。最后一个呢就非常非常的基本，就是这今天呢让他可以均衡的饮食，多喝水哦，维持住体力跟专注力。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呢还有一个小提醒，这个专家来自专家的小提醒哦，这个是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的理事长他的一个提醒哦，就是因为现在呢除了心情呢整个要收回来之外呢，其实身体呢也要开始注意他的防护力了。因为现在呢回到校园之后，毕竟长时间群聚在教室，然后现在又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病毒，呼吸道的病毒是依然在持续传散的，所以说呢这时候能够让小孩子能够均衡的饮食，然后维持住他的体力，有运动，然后早点睡，然后更新好他的整个算是身体的一种防毒软体的感觉，你的免疫系统提升了之后就可以比较免于就是一开学他就开始破杯，这样子呢请家长也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哦。好，来排除好消息，先薄荷力哉。这个是来自新北市的新庄区，在大汉桥往板桥的方向，之前呢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稍稍放心。但一个最新的消息来自台64线东向的 13.9 公里，三重前外侧车道看到一部故障车停放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故障车放在外侧车道，可能你会需要闪避它一下哦。好啦，所以不知道大家每个小家庭里面你的收心操，小朋友的收心操过准备的怎么样，那家长自己也要有一点收心操啊，因为你们的作息也会有所跟动。但就我所知呢，我身边蛮多的朋友是蛮开心的，就是不管他的孩子现在是上幼儿园呢，还是幼稚园呢，还是已经要上小学的哦，现在呢都蛮开心的，终于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喘息的空间。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收心操。

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收心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那另外呢，排除的地方是在台八线哦，在24.5公里往东市的方向，而、哦、不是不止往东市、哦，双向过了白冷这一段哦，之前都有看到落石嘛，那现在全部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在这段你可以稍稍放心，但还是请你要保持警觉了。台68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琼林中间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这个小猫已经被移开了哈，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3号北上最新的消息，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匝道槽化线上呢，有一部计程车它爆胎停放在这里，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小心一下，一地雷加哈。台64线东向13.9公里，同样是故障车，故障车在三重前外侧车道，你会看到这部故障车哦，也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还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接获排除，这是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在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后方呢稍早就已经回堵1公里，现在极有可能是更长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行经的时候也请多多小心。好，那刚刚讲到呢，就是要帮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来做个收心操嘛。那假如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需要仪式感的、哦、这边呢，我看到教育部也有分享一些小撇步，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当年的我自己应该会蛮受用的。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现在到底是不是一样呢？就我们以前是1、2年级是同班，但是3、4年级就要分班了，然后5、6年级会再分一次班，所以就是你会不断的就要如果你是原本1升2年级，这个可能还好，可是呢如果你就是要再挑一个，就从低年级到中年级的时候要开始换班了嘛，你就跟以前熟悉的朋友就被打散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适应新的朋友，那个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紧张。然后呢每次呢，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发新课本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拿到新书，然后帮新书呢在那里包书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仪式哦。好，所以说呢，在教育部这边有建议大家哦，如果是想要帮小朋友呢建议一些准备的感觉，这种仪式感的话，首先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他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可能有些劳作之类的，就是美工劳作、美术劳作这些，然后可能他书桌在暑假作业做完之后，像是被炸弹轰炸过的感觉，那种非常凌乱的样子。那今天呢，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可以陪他一起收收书桌，然后呢，去打造一个专属学习的小天地哦，就把东西呢归位，然后书架什么都排好，然后准备好迎接新的课本哦，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整理书桌的一个仪式感。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以前小时候

非常喜欢的，就是准备好开学的小东西，比如说哎，你的那个铅笔可能不够，或者是原子笔不够，或者是哎笔记本，新的笔记本，或者是呢还有什么，我想想哦，现在还有在用书套吗？我是不知道啦，但反正呢这些准备好东西，然后把书包收好，这样子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这个开学前一天做的准备哦，而且那个仪式感就会直接拉满拉好，而且想到小时候想到就是开学那一天可以使用新的文具，内心就会非常的愉悦跟澎湃。所以说如果你的小朋友呢也是这一种属于仪式感要拉满的话呢，也建议你哦可以在今天晚上陪他做这件事情哦。好，要来提醒，在台二十线170.4公里，也就是台东县海端乡的立道路段，现在有看到道路落石哦，双向道路都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的，请大家多多留心。另外，同样在台二十，然后是在12.05/105线这边里关路段，也是发生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在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这一段就已经开始在施行道路封闭了，所以请大家赶快来做改。到这个里关路段今天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道路是完全封闭的哦。加这首歌来自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希望小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两天，不管是暑假前最后一天还是开学第一天，都可以 Have a nice day。

聊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心情很好的 Have a nice day。 好，来看到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看到车多咯，是不是很多人要准备去看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呢？所以现在果然开始车多了，所以大家在淡江大桥上面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台65线在南下土城要接国三这一段，现在同样看到车多不好走哦，麻烦大家也是要保持耐心了。国道3号南下在33公里，也就是安坑隧道这一段呢，外侧车道是看到机车误闯的情形，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如果遇到他，跟他保持好安全距离，可以让他安然下国道。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北市东深路34号前面哦，这里看到双向都是车多定点的，我们在花信下面待机，那现在呢已经在跟相关单位确认当中，在确认说为什么这里车多定点呢，那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就麻烦你避开使用这一段哦。这是台北市的东深路34号，目前前面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的情形，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耐心，跟前车要保持好你安全距离。来，这首歌是陈芳语 Kimberly 跟李杰明的合作 As I Grow Up。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26号发生大规模爆洪及土石流，搜救行动进入第五天。根据尼泊尔与中国公布的数据，目前失踪人数将近3000人，已经寻获691具遗体。尼泊尔当局今天警告，洪水水位持续升高，并呼吁救援团队、河岸及受灾地区的民众提高警戒。你有看过一群乌龟逛大街吗？高雄市梓官区出现了这个奇景，原来是因为大雨过后，乌龟群趁着水涨爬

0: 拔出围栏偷跑。远景将多只乌龟带回派出所，并找回主人，顺利物归原主。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梓官区赤坎北路上出现了多只乌龟在路边缓慢爬行，路过民众见状担心乌龟被车辆碾压或者引发交通事故，赶紧报警求助。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抵现场，展开一场特别的寻龟任务。赤坎所所长陈威杰说：“
2: 带回所内安置，并积极查访寻获事主。经了解，因连日大雨，乌龟趁机爬出围篱脱逃。”事主见爱龟顺利物归原主，深表感激。
1: 这几天天候不稳，常有强降雨。冈山分局提醒饲养宠物的民众，一定要加强巡视饲养环境跟防护围栏，避免宠物趁隙脱逃。用路人行经路上，如果发现路上有动物，千万不要慌张急刹或者大幅度的变换车道，要保持安全距离，减速慢行。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一名74岁男子因持续上腹不适、胃酸逆流及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检查发现食道癌合并淋巴转移。医师提醒，食道癌初期症状不明显，持续吞咽困难、上腹疼痛，务必立即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表示，一名74岁男性因慢性胃食道逆流及上腹不适，前往中清分院接受肠胃镜检查，发现食道下段有9公分肿瘤，电脑断层显示胃部与肝脏出现许多可疑阴影与软组织病灶，确诊食道癌。为了确认肿瘤侵犯范围及转移情形，医疗团队安排全身肿瘤扫描检查。放射科医师陈冠廷说：“
4: 用 DWIBS 信贷的技术，发现病患的上腹部有多处淋巴结转移的病灶。那藉由此，我们来精准的定位病人的病灶以及疾病分期，来制定后续的治疗计划。”
3: 国军台中总医院提醒，食道癌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好发于50到70岁族群，且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当出现吞咽困难、体重减轻等症状，就医时往往已是局部晚期，或已有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为推动花卉教育向下扎根，培养国人花卉生活美学与消费文化，参考日本经验，农业部花创中心将花卉教育正式导入幼儿课程，用孩子们的视角全新体验这个花花世界。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就读云林县云安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小小花艺师们，带领大人们体验居家花式 DIY， 一步一步把国产花材变成错落有致的美丽盆花。
6: 再把最大朵的花插在中间，
7: 对，最漂亮的花要插在正中央。
5: 校长曾志峰分享花卉教育实际推行感想，并期盼能进一步推广到全国。
8: 是让孩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活在他心里面，我们不要受限制给他，他会开放出他更多的童趣给你。
5: 花创中心主任戴庭仁说明，花卉教育主题课程包含花卉教材、花卉歌谣、校园小花圃等共13堂，并搭配插花、压花及居家花式 DIY 等实作活动。
9: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花卉能够让大家能够生活里面有一个用花的角落，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花带入到家庭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5: 同时也携手社团法人台湾花艺协会，在北部多所学校办理花卉教育推广体验活动，期盼让国产花卉走入家庭生活，培养下一代亲近花卉、欣赏花卉及运用花卉的生活能力。
6: 台湾花卉唯一选择。
5: 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雷阵雨。

雨或雷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新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蓝调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最新路况哦。首先持续提醒到的是台61线南下的232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看到一个木头的梯子哦，掉在这里，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而在台61线现在淡江大桥北上要往淡水这个方向哦，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相信很多人呢可能是要准备去淡水逛逛之外，晚上还有这个渔人码头的烟火哦，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在开往淡水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保持耐心哦。台65线南下要土城接博三这一段持续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台20线呢，在这里要多多来提醒大家两个路段呢。首先看到的是170.4公里，也就是台东县海端乡的立道路段，因为道路落实的关系哦，现在双向的道路都是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的，麻烦你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而同样在台20线，但是在12.5公里0105线的里关路段，也是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目前也是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而且从稍早大概早上七点钟就已经在实施道路封闭的管制了，所以麻烦大家也是赶快来做个改道，不要硬闯这边了，因为现在路树倒塌，现在这边就没有办法通行。好，来到2:40咯，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例行的单元，这是和平守护者，在每一集里面都会介绍一个警员的好人好事故事，那就来听听看今天是哪一位警员要来分享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和平守护者，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哪一位守护者呢？以前有没有看过电视上播的那个 CSI 犯罪现场啊？其实我以前在看的时候都觉得那个警察在非常细微的地方发现一些犯罪的这个蛛丝马迹，然后再加上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推测犯罪者他的心理，甚至还能还原真相哦，实在有够厉害。所以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今年荣获了全国刑事鉴识

0: 是楷模荣誉，而且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侦查队的张志豪侦查组，带你一起见识见识。Hello， 侦查组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侦查队见识小队侦查组张志豪。
0: 那首先可以让您拿到全国刑事见识楷模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去年我们分局辖内哦，有发生一起飞车抢夺金项链的案件。
0: 嗯，
1: 哦，当时我编排的勤务是长训啊，正准备要出门去参加长训。那时候我们队上就接获派出所通知说有发生抢夺案件哦，以及有寻获嫌疑人使用的重机车之后。哦，我就马上跟队长报告说，那我要变更勤务，跟着我们监视小队的同仁一起前往现场勘查财政，而我负责主要的勘查财政工作。
0: 当时发现这个重机之后，是如何推敲出来罪犯到底是谁呢？
1: 发生案件的那一天哦，是雨天，这重机车被弃置在我们辖内的一个路桥的下方。
0: 嗯，
1: 弃置点刚好是会被雨水淋到的位置。那机车踩震完之后哦，我习惯会在这个现场周围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或是其他可疑的地方。
0: 嗯，
1: 那我正好在桥下一个不会淋到雨的空间杂物堆中，
0: 嗯，
1: 我发现有一顶被雨水淋湿的安全帽。
0: 哦，
1: 桥边堆置垃圾的地方，
0: 嗯，
1: 又发现一套蛮新的雨衣。那依照我的经验与常理哦，这两件出现的位置还有它的状态哦，不是很寻常。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马上跟派出所同仁联系，哦，请他传案发现场的那个监视器影像给我。发现这个雨衣还有安全帽跟监视器画面嫌疑人穿戴有点类同，
0: 嗯，哦，
1: 因为监视器它不一定说一定拍得非常清楚，又是下雨天。
0: 嗯，
1: 哦，所以我看到他非常类同，我就把他带回来做进一步的采证，然后再把采获的基证第一时间送到鉴识中心去做检验比对。那最后也是有顺利比中身份。
0: 嗯，
1: 啊，那时候监视器在调阅的时候有陷入焦灼，还不晓得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在做鉴识比对的时候就已经有比中对象，那我们提供给外勤同仁，
0: 嗯，
1: 他们也在24小时内哦，拘提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顺利侦破此案。
0: 24小时以内，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然后找到这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人海茫茫，你要从哪里捞出这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比对工作哈。那其实人家虽然都说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但是我觉得哦，就是要查到基证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看起来很跳跃、感觉很不相关的点，这可能是像刚有提到需要经验把它连起来。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个采证的基证是什么呢？
1: 应该是我们辖内有一件哦，车内财损案件。
0: 嗯，
1: 这犯罪的嫌疑人使用工具去破坏他小客车的车窗玻璃，
0: 哦，
1: 然后窃取被害人这放在车内明显处的包包，
0: 嗯，
1: 之后逃逸。那等被害人发现的时候，欸，玻璃破了，
0: 包没了，
1: 包包没了，
0: 哇！
1: 然后就跟派出所讲，派出所就通知我们到现场去采证。
0: 嗯哼，
1: 对。那我在采证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嫌疑人几乎是没有触碰到车上了，因为他只要破窗，手伸进去，包包提了就走，其实几乎是没有碰到车身。
0: 嗯，
1: 后来我在玻璃碎片中发现有可疑血迹。
0: 哦，
1: 采证之后送去比对，最后是有比中嫌疑人。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就那么一滴血也能找出人。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工作，本来就是工作压力很大，对您而言从事这一份工作，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1: 最大的压力可能就是我们会有来自于被害人的期待，还有外勤同仁的期待。
0: 嗯哼，
1: 因为可能现场不见得说一定都会被监视器拍得到，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会把期待放在监视人员身上。
0: 嗯，
1: 那再加上他们常常会看电视影集，电视影集都会把那个刑案现场拍摄的非常的完美。
0: 对，
1: 就是看到
0: 一定会找到，
1: 欸，都可以找得到基证。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那个现场基证是比较复杂，啊，有时候是环境比较恶劣。
0: 是，
1: 对啊，不是说所有的现场或是证物都能 采到有效的急诊。
0: 嗯哼哼，没错齁，所以像这样子这个压力真的光听到我都觉得哇，这个是身心

0: 压力耶。那这样您平常是如何把这个身心压力给平衡掉的呢？
1: 因为我们监视人员都是采轮休的制度，如果轮休日刚好是遇到假日的话，我会带着家人到郊外的农场走走，因为我家人都蛮喜欢就是户外，所以我会带家人到郊外走走，或是去农场走走，然后借着这种观察昆虫还有跟动物互动，放松上班的压力。
0: 哦，所以就是用这个自然之力来稍微疏解一下。
1: 对，如果我的轮休日是刚好遇到平常日，老婆要上班，小孩要上课，那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可能就会自己开车到山上兜风，吹吹风，然后下山的时候找一间店，便利商店或是咖啡厅，就坐着点一杯咖啡，就在那边放空，
0: 哇，
1: 然后下午然后回家这样。
0: 这样其实很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采集证的时候，那个脑子是飞速运转，偶尔还是需要稍微放空，什么都不想，才会就是平衡一下我们脑子吧，对不对？
1: 对，没错，毕竟我们那个上班时间比较特别，有时候晚上，有时候白天，独处的时间非常多，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跟家人或是朋友聚在一起，
0: 稍微讲个话吗？
1: 对，
0: 所以偶尔还是会有点小孤单，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孤单这个和平守护者哈，这样很努力的守护着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如果有遇到我们的像是侦查所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啊，鼓励一下，跟你们说一说，加油，这样子有用吗？
1: 哦，这样绝对是有用的。
0: 好的，好的。那当然，我们被害人这个期待心也不要过重，不然那个压力会很大嘛，对不对？
1: 是没错，但是你要他们不期待也不太可能，因为我自己我也会期待，
0: 说
1: 希望我可以踩到基证，我能够帮助被害人，
0: 然后破案之后很有成就感。
1: 对，没错。
0: 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这个和平守护者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侦查队的张志豪侦查所，也是今年呢荣获我们全国刑事建设楷模荣誉的侦查所。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听到了刚刚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访问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里面侦查队的张志豪侦查组，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理解所谓的鉴识工作长得是什么样子哦。我觉得里面听到非常有感的部分，应该就是大家对于鉴识工作的印象呢，可能都来自于影集哦，所以说都会有所期待，然后会觉得说会不会大显神功，然后帮我们找到那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痕迹哦。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今天稍早的时候说的，现实有时候是有点骨感的，所以没有，有的时候不一定天如人愿。但是刚刚侦查组的分享，我也觉得非常宝贵哦。其实他比任何的人都还希望能够找到那一个线索，所以呢，内心更心急、更急切的，应该更是侦查组自己哦。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这个真是隐藏在背后的工作。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国道二号在西向的7.5公里，在这个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呢，出现的是小货车跟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帮你整理一下，国一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肩看到的是抛锚车哦。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7.5公里，也是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呢，看到的是小货车跟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留心。台64线在东向的五股二到三重这一段呢，现在看到车多不好走。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稍早我们不是说这个东升路34号前面双向都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吗？那现在回报回来了，确认这里没有特殊的路况哦，这里就是单纯的车潮涌现、车多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行车，遇到塞车呢，一样保持好安全距离，看好你的车前状况。那如果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听稍微动感一点歌曲 ，Dua Lipa 这首歌叫做《Houdini》。

来自 Dua Lipa 这首歌 Houdini。 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 240.5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了七部车的事故，就是这么多，没有错，就是七部车的事故。所以说呢，导致现在后方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大家保持一下你的耐性哦。现在也确实看到，现在云林系统到这个斗南这一段呢，也是慢了下来哦，整体的车速来到了不到40公里的情形，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担心很可能会遇到急刹的状况。那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283公里，这是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的路段，也是出现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请你格外留心。在国道二号西向的 7.5 公里，稍早我们有说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出现的是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导致呢，现在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进来说，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麻烦大家务必要注意好前面的状况哦，因为就像刚刚说的，这种多部车的情况很容易在后面会出现急刹的情景哦，所以说你的安全距离依然要努力的拉好，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你还是要尽可能的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另外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0公里斗六交流道附近呢，这里看到内侧车道有两部车，那发生了事故，其中一台也出现了翻车的状况哦。所以现在国三南下在260公里斗六交流道这边呢，也是蛮辛苦的，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其中一台还翻车哦。再来看到是在省道台一线北上 449.6 公里枋山到枋寮路段，这里呢路面出现大堆的泥沙散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朋友也麻烦你多多的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路面的状况，因为担心这个泥沙可能会导致整个行车上有点打滑的情况，请你一定要保持警觉心。排除好消息则是来自台64线，这是在三重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的46.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有抛锚车放在路肩哦，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那刚刚呢，现在一下子就有三个路段呢是出现这种多部车的事故，所以说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务必要格外的保持耐心，保持你的警觉心。那尤其呢是在中南部的朋友，有些地方呢现在依然是阴雨天气，麻烦你一定要注意好车前状况，然后开启你的头灯，小心的驾驶了。在这首歌送上的是 Madonna 的 Vogue， 希望这个有点轻松有一点 chill 的风格呢，可以让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呢稍微心情舒缓一点，但是一样要保持警觉。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汇整。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前路肩的抛锚车线。

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北上283公里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这一段，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车道。而目前国一北上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总共7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请您务必保持警觉。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7.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小心，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国三南下在260公里斗六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出现2部车的事故，其中一台事故车还有出现翻车的情形，也请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449.6公里枋山到枋寮路段，这里路面有大堆的泥沙，占用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台二十线在170.4公里，也就是台东线海端乡的立道路段，目前因为道路落石的关系，双向道路都是阻断，无法通行。台二十线在12.5公里101.5线的里关路段，也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双向目前是封闭，无法通行的。台61线南下在23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木梯掉落。台61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持续看到车多。台64线东向五股2到3重，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在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这一段看到车多。台北市东深路34号前，目前双向都是看到车多定点的状况，再请大家务必在车多路段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这首歌是来自 TZ Back 的《不曾有过就不会弄丢》。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赖伯任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整体国五的状况。伯任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相信今天都感受得到国五的北向的南走的程度了哈。
0: 是。
1: 那南下部分当然是车流正常了哈，大概时速还维持80-90以上了哈。那北上部分呢，从苏澳罗东一直到宜兰目前的时速还可以保持在90，但是宜兰到头城就比较辛苦一点，好，那目前不到20公里了哈。那进入雪隧部分呢，可能也剩到大概是40-50公里哈。那出了雪隧也是大概维持到50-70左右了哈。所以这部分北上部分呢，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车速。那另外各个交流道部分呢，因为目前呢，我们雪隧主线哦，回堵大概是4.5公里啦哈，所以头城到苏澳这个各交流道都有排队的情形哈。那头城大概排了2公里哈，那宜市交流道也是排了2.5公里，比较长哈。那宜兰也是2公里，罗东1.5啊，苏澳大概是1公里左右了哈。那这部分再请驾驶朋友耐心等候哈，并配合我们的管制来依序来前进的哈，不要插队。那这部分哦，另外我们省道还有说改路段啊，还有市区道路风景区部分哦，目前的交通状况都还蛮顺畅的了哈。那今天再做一个提醒哦，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了哈，所以北上部分15:10就开始。

0: 只有高承载的管制哈，所以未满三人的小型车哈，请避开我们的管制时段哈。另外，或是改走我们的台九线或是台二线哈。那今天因为我们依然算天气还不错了哈，但是气温有点高，大概是29到30哈，天气蛮闷热的哈。这部分在请驾驶朋友要务必保持耐心，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好的，谢谢博仁组长给我们很细心的提醒哦，非常感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好，就像刚刚博仁组长来提醒给大家的哦，现在呢，国五北上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而且呢，各个北上的入口呢，现在都有稍微在排队哦，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耐心的通行，然后同时跟前车的距离依然要拉好。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好像我也不符合高承载的管制，然后呢又觉得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走一下替代道路哦，因为现在听起来替代道路都还是顺畅好走的，所以大家多多参考一下啦。好，来看一下其他地方哦。今天呢，在中南部，现在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像中部地区应该都是看到这个好大雨的状况，所以说大家行车上一定要多多的保重哦。排除好消息，先薄荷里灾，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0.5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这里内侧车道起步车事故终于排除，所以呢，你在后方哦，可能还是会遇到稍微回堵的状况，可是呢，至少前面这个起步车排除，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依序的通行哦。再来看到的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后峰到台中系统的外车道，这里出现两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那目前后方还好没有回堵，可是呢，还是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好，再来看到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国一北上283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方这一段三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请你持续留心。国三南下在260公里斗六交流道附近呢，内侧车道也是两部车事故，但重点是呢，其中一部呢它翻车吼，所以说要多多小心。国道二号在西向的7.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解或排除，所以在这里的朋友稍微的保持耐心，因为有看到后方是回堵的状况哦，也确实看到现在呢机场系统一路西向到大竹这一段呢，车速呢是只有落在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在这里呢持续的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咯。好，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好，再来看到是彰化县，这里有回报哦。彰化县这里回报的是在分园乡跟南投县交接的139线大彰路752巷往台中的方向，这边呢有路树倒在路面，几乎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请大家赶快提早来做改道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另外看到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1到3公里之间，在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出现多个坑洞，所以路面状况很不理想哦，请大家呢多多的小心驾驶在这一段。另外呢要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有看到计程车爆胎停放在槽化线，这个情形也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也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那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了，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再来提醒一个地方哦，这个呢是在台61线南下232公里台西教道路段外侧车道木梯掉落的情形，也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还是要多多小心，因为感觉这个木做的梯子应该会蛮大一坑的哦，多多小心一下咯。来自7月半的歌曲《中午吉刚》。

来自乐团七月半的歌曲《子宫无几刚》。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地磅这一段，五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的情形终于排除哦。但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这么长，所以大家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现在在国道二号西向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车前状况了吼，因为稍早呢我们事先说了这个国二西向的 7.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点后方在国二的西向9公里机场系统前，这里出现的也是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应该是在这个机场系统呢就在事故点后方呢原本有回堵嘛，然后呢现在大家呢就可能安全距离没有拉好，然后就发生另外的追撞事故、哦、所以说大家麻烦在这边呢都要多多的保持警觉，跟前车看好你的安全距离有没有拉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过了圆山，这里是出现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好，再来看到哦，在这个139线道，也就是南投线和彰化分园交接的139线跟大彰路752巷这一段哦，看到往台中的方向路树倒在路面的情形几乎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拜托听到的话赶快提早做改道，不然你这里是会被卡住的哦。在台62线在东向的大埔隧道前，这里外侧车道有一带工具掉落，也感谢热心听

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哦，大家东西要放好哦，不要掉在路面上，掉在路面上，你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哎，我们原本要用的工具不见了，就会很慌张哦。没有错，你掉在路上了，而且掉在台62线的大埔隧道前的东向，请你多多小心一下好吗？好，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南下23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植田掉落的这个木梯哦，现在也已经被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延续刚刚的宗武吉刚，这首歌是美秀集团的《做事人做喜郎》。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在书写外籍移工呢的一首歌《做戏郎做事人》。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二号西向的 7.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稍稍放心，但这一段车多回堵，而且呢，国道二号西向9公里机场系统前，这里又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所以可以说你稍微放心，但又不能完全的松懈哦，多多的警觉一下咯。耳边的歌声来自伤心欲绝，这首歌《台北流浪指南》，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

0: 用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间聊下午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你所在区域呢，现在有在下雨吗？如果在下雨，真的要提醒你打开大灯哦，然后小心的行车。有些人呢，可能刚结束一个长途旅行，然后呢，现在有一点点开到有点累哦。如果真的觉得累的话，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或者至少让自己能够舒展一下筋骨，拉拉筋，然后喝点提神饮料，这样子呢，精神提振起来之后再开车会比较安全哦。现在路况稍微的复杂，很多地方都在塞车，而且呢天气又不稳定，所以真的很需要各个驾驶朋友们，你一定要顾好自己，然后再开车上路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0.6公里，在淡江大桥这里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多多小心了。尤其现在呢，淡江大桥的北上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形哦，很多人呢现在都是要前往淡水的状况，所以说又出现了事故，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台64线在西向的江子翠入口匝道，这里出现的是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61线南下在12到22公里之间哦，现在看到林口前到竹围这一段也是出现车多定点的情形，感谢热线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状况哦。那现在也在跟相关单位确认当中，确认说，哎，为什么这里车多定点呢？是单纯的车潮涌现，还是前方真的有特殊的事故？请大家呢再耐心等待我们一下。好，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现在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跟万丹路259巷的交叉路口，现在出现号志不亮的情形，而且呢附近又有特卖会，所以这一段呢是车多拥塞，又出现号志不亮，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天气不稳定呢，当然也会导致现在路面的状况也是很多意外的情况哦。首先看到的是在139线到持续提醒南投县和彰化分园交接的139线跟大彰路752巷交叉这一段，往台中的方向出现路树倒塌的情形，导致这一段呢现在几乎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务必提早来做改道了。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台20线呢，也要提醒你在力道，也就是台东县的海端乡这个地方呢，也是海端乡这个地方力道路段是有道路落石的，是在170.4公里，这个力道路段道路落石也是导致这个双向阻断，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麻烦大家赶快来及早做改道。台20线的12.5公里，在0105线的里关路段，也是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所以呢，从早上开始就已经是处于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双向都是哦，请大家呢也是赶快来做个改道了。另外呢，最新的事故消息，这是来自国道3号北上龙潭入口匝道，这里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多多小心。新北市的八里区在蛙子尾街周边，也就是北堤沙滩周边，现在看到车多的情形，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状况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现在的路况辛苦，但是呢还是要听好听的歌让自己舒压一下哦。来听告五人的新世界。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跟阿豹的合作《新世界》。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这是来自台61线北上0.6公里，在淡江大桥上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还是提醒哦，现在淡江大桥呢北上的路段依然是车多，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然后呢，如果是去淡水游玩，然后要等今天晚上的渔人码头烟火，一定要保持开心的心情啊，所以要耐心行车，让自己可以平安的抵达，然后平安的回家。而在国道1号南下63公里，过了中坜，这里看到机车误闯到了外侧路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但你还是要多多小心，看到它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咯。台88线在西向的大寮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你务必要多多留心一下哦。在转弯处这个地方，请你多多小心，麦改 A 丢啊吼。国道3号北上在龙潭入口匝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依然在这边，也请你持续小心一下了。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小心，已经通知了。国一高架南下49.7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通知。排除消息是来自国道4号西向13公里后丰到台中系统，这里之前有两部小客车撞到护栏嘛，是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呢这个状况也同样排除，所以你也可以稍稍放心。国二有一个地方也还是请你持续留心哦，西向的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这里两部自小

小客车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请你还是要多多小心哦。因为这里稍早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已经排除了。只是呢，九公里这个西向九公里的机场系统前，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多多留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错》。

来自南星可能这首歌错，好来，现在好多路况突然飞了进来哦，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保持一下自己的专注度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55.7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呢，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请你持续的小心。那再来看到的是台九线南下的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哦，也就是在1到2号的避难联络通道间呢，这里有一部大货车故障停放，占用在外侧车道，现在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所以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留心一下，需要变换车道，麻烦你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喽。然后再来台15线南下的21到22公里，这是竹围路段外侧车道同样看到事故发生。再来是在台61线、哦、南下12到22公里，之前有在问说林口前到竹围这里为什么车多定点呢？那相关单位回报进来了，说是受到平面事故的影响，所以台61线林口前到竹围这段才会这么的拥挤，请大家呢在这里呢同样的保持耐心了。好，再来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回报车多不好走。那排除好消息也带给你，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入口匝道，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没有看到了吼，有可能他们原本只是有点小擦撞了，然后现在 maybe 和解了，然后就彼此离开也是有可能，但反正这里呢你可以放心。好，再来看到排除的地方是国三北上的龙潭入口匝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说呢你在这一段可以放心通行。来变换一下歌曲的口味吧，让大家能够稍微的清醒一点。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神奇》。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神奇》。好，来看到现在排除的消息，现在是在国一高架南下49.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哦，中间车道这件事我看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说，哎，没有看到，那可能一开始呢是有点擦撞，然后他们现在又离开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这段可以放心。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63公里，过了中立，之前看到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也没有看见了，应该是安然下国道了。但最近路况呢，持续提醒您，在国一北上，因为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的路段，现在车都不好走，所以目前开启了国一北上南子跟顶金系统的匝道一控，再请麻烦大家在排队的话，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因为前方真的车多，需要一控来帮忙一下哦。好，在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也就是大安西到清水往大甲还有清水的方向哦，现在目前都下起了豪雨，而且能见度非常的低，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通行了。麻烦大家经过这种大雨，甚至只是阴天哦，都麻烦你记得打开你的大灯。那尤其大雨的路段，麻烦这个距离呢，跟前车的距离再拉的比平常长一点点哦，安得卡安钻呢哈。好，目前来看一下，哇，这国道上面非常多地方是在塞车，大家是不是在暑假玩到了最后一刻才回家啊？好，反正呢，现在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一段都是辛苦的，尤其是大华系统到汐止这里都是不到40公里，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五股到高工局同样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中立到平镇系统这一段是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三义南下到丰原也是走走停停哦，瓶颈点是在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不到40公里的，彰化系统南下到彰化这里车速低于50，埔盐系统到园林这一段车速低于40公里，一路要过了北斗这一段才会保持顺畅哦，恢复顺畅。那在北上部分，在云林系统到西螺这边就会走走停停了哈，辛苦的地方是在云林系统到虎尾这里车速低于40公里。在西螺服务区一路北上到彰化系统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台中到大雅这一段车速低于50，那在大雅系统到后里这段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的，新竹系统到湖口这一段也会很辛苦、哦、尤其是新竹到湖口这一段车速都只有落在25到40公里之间，中立转接二北上到中立转接一这里车速不到50公里，汐止北上到五堵车速一样低于50。目前在国一高架辛苦的路段是在堤顶南下到下塔油这里车速非常缓慢，只有20左右，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里车速低于60公里的情形。而在国道二号南桃园西向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现在车速还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新店到中和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尤其是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土城南下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的状况。那其他的国三南下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但是北上就不一样了。北上呢，在竹山到中心这一段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民间到中心这里车速低于40公里。那在草屯到中头，还有在彰化系统北上到沙鹿这一段都是低于60公里的状况，中港系统到大甲这一段车速一样低于50，关西呢到龙潭也是走走停停，那尤其大溪呢在北上到莺歌系统会更缓慢哦，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宜兰到头城车速只有20公里，在雪穗北上路段呢车速落在40到45公里，出了雪穗之后会短暂恢复顺畅，但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会再度慢了下来，来到了40公里的左右的平均车速哦。国道六号在西向的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这里车速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东草屯西向到雾峰系统这里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在国道十号上面都是落在20到25公里之间，再麻烦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好，目前呢还有看到一个最新路况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这里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你要格外的留心一下了。今天路况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啊，大家感觉都是玩到了最后一刻，所以说呢真的是请大家现在在行车的时候一定的要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啦。来到3:57，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魏公子的稍微轻松一下，我拿时间跟你换这首歌，希望大家呢在这个8月30号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周日，然后呢明天如果家中有小朋友要开学的话，也可以稳定的心情稳健的跟他一起开始全新的一个礼拜，全新的一个学期。那我们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小客车跟槽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而在国一北上256公里民雄战备跑道，这里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过了圆山这一段，有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而目前国一北上因为南子到冈山路段车多，所以开启了北上的南子跟顶金系统匝道一控，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二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大南，这里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停下在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二西向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在国道三号中部地区大甲清水这一带呢，是回报下起豪大雨的，能见度很低，请大家小心行车。国三北上在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在1到3公里之间顶级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出现多个坑洞，请大家务必注意好自己的路面状况。

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在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这边，一辆大货车故障，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十五线南下21到22公里竹围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转弯处，请您留心。台61线南下12到22公里林口前到竹围，这里车多定点是受到平面事故影响。台62线东向3.8到4公里大埔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带工具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139线道，也就是南投县和彰化分园的交接处这边，往台中的方向，路树倒塌在路面，几乎没有办法通过，请大家提早做改道。若恰乱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深

哟。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好啦，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亚继续在空中陪大家听路况、聊聊天以及开车咯。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日，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也是8月的最后一个假期。哇，今天呢一坐上这个麦克风前面，看着前方的路况电脑，今天的路况还真多呢。如果你现在呢卡在车阵中，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深呼吸，让自己的心情哦放松一下啦。虽然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些些，但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不要让这个最后的假期尾声是用不好的心情来结束。好啦，一起来面对现在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台七四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目前车多，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是拥塞情形。那在台61线北上170公里线西路段目前开始定点咯，车子非常的多，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目前在台61线南下197公里方苑路口的匝道路段，因为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是有积水，而且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目前呢是还可以通行，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减速慢行。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56公里民雄站被跑道发生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向16.7公里过了大南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已经停下来了，但还是要请您多多留心。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小客车跟槽车发生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国一的北上，因为呢北上的男子至冈山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所以目前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跟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64公里之间，在这边呢往大甲清水方向，目前下起好大雨，能见度比较低一些些，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留意，而且呢开启您的车灯。那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台15线的南下21公里到22公里之间，竹围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的大寮交流道入口匝道，一部故障车是停放在转弯处，请大家多多留心。新北市八里区在蛙子尾街的周边，也就是北堤沙滩周边啊，车子比较多一点哦。如果您是要来北堤沙滩周边的朋友，请您有点耐心了。那在台62线东向3.8公里到4公里之间，大埔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带工具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在县道139，在南投县以及彰化分园的交接这边，在大彰路752巷往台中方向，路树倒在路面几乎无法通行，这边呢持续处理当中，请大家提前改道。那在台北市目前呢是有假日养德大道交管，管制地点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请大家多多配合。最新消息发生在台九甲的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在清潭前目前是有落石的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通行，并且呢小心闪避。以及在新北市淡水区，目前在淡江大桥车多回堵，来到八里的13行博物馆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淡水的朋友，请改走关渡大桥会比较通顺。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94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台九线南下433.3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原本有一部大货车故障，占用外侧车道的消息，现在也是排除了。
持续有新建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南下的111公里在香山过后啊，内侧车道呢是有坑洞，请大家小心慢行。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OM 爸爸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来自 Joanne 八八的歌声，夏天你要离开我了。来自2023年《Sin》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18。夏天确实是接近了尾声，但是呢，当秋天来到，气温可能也不会下降的那么快，因为还有秋老虎这个现象嘛。只是呢，暑假好像就快要结束了，都会有一种好像夏天也跟着要结束的感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南市东区大同路二段779号前，也就是在安全帽店前，有发生了4部的机车事故，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哦，所以需要花点时间来处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在台九甲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在清潭前刚刚有说到有落石掉落的情形，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在台61线彰化县方院乡南下的197公里，方院入口匝道路段因为强降雨造成路面积水，占用部分入口匝道。那目前呢是还可以通行，那目前是由厂商抵达，并且摆放交通交围设备。那且待会呢会启动抽水作业，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2号的西向的9.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掉落雨鞋的状况，也请您小心。那这边有几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国一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小客车跟槽车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一北上256公里民雄站被跑道4部小客车的追撞，原本占用内侧车道也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19.5公里过堤顶外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3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截获排除喽，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关心一下路网图。目前呢在高速公路上拥塞的地点，目前先来关心国道5号状况。国五的北上啊，宜兰到头城确实是拥塞了起来，车速大约为20左右，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国道5号返北的朋友，都需要花点时间来排队上国五咯。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会提速来到50左右。好的，来到北台湾，目前国一的南下五堵到汐止是拥塞的，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落在20到25之间。而再补充一下，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25左右。而国三的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6到30之间。国三另外一个拥塞点在国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车速不到40公里。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呢拥塞地点从国一的新竹系统开始拥塞，那如果行驶到新竹之后呢，车速会再往下降，从新竹一路拥塞来到湖口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好的，来到了中部路段，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3义会开始拥塞，那到泰安服务区呢，车速大约落在35左右。那一路来到后里，不对哦，是从三义一路拥塞来到台中系统哦，车速都非常缓慢，大约只有20到30左右。那在北上路段，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旁边的国道3号呢，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

30公里。那再往下走一点点，目前来到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也是拥塞，车速落在30左右。那在南下路段的埔盐系统到园林呢，车速大约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国道6号的状况，国六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3号的南投的路段啊，国三北上民间一路会拥塞到南投，车速都落在30左右。那在云林的路段呢，国一的北上云林系统会一路拥塞来到虎尾，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那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高雄路段，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啊，目前都是拥塞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落在20到30之间。以上几个路段呢都是拥塞，走走停停，再请大家如果遇到拥塞地点，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灭火器，夏天结束以前。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灭火器，《夏天结束以前》。提醒你，台十五线南下 21.8 公里，过了下福，在东华路前外侧车道啊，是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是吴飞的歌声，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从明天凌晨零点起到九月六号晚上十二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每公升925无铅汽油30.5元、95无铅汽油32元、98无铅汽油34元、超级柴油29.3元。台塑石化今天也公布加盟加油站参考零售价，汽柴油价格维持与上周相同不变。明天凌晨一点起，汽油和柴油批售价格不调整，市场零售价格由加油站自行决定。高雄市区某酒吧发生一起口角纠纷，一名男子竟然拿瓦斯枪攻击两名女子，警方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今年清晨，高雄市七贤一路某酒吧接获报案的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是两名女子在酒吧内喝酒的时候与张姓男子因为朋友发生了口角，双方在劝架的过程当中起了冲突，不料张姓男子竟然到他的车里头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名女子攻击。中山路派出所所长何家龙说，
3: 张贤随后自车内取出瓦斯枪以 BB 弹朝两女攻击，导致这女左耳脸与手部及李女左耳受伤，查缉人员迅速掌握资讯，通知张贤到案，并依法查扣犯案工具，全案于讯后依伤害罪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兴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跟街头纷争绝对零容忍，凡是涉案者一定会深查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30多岁林先生私密处出现好几颗小颗粒，初期不痛不痒就没有特别在意，结果小颗粒数量激增，犹如花椰菜，就医才发现是病毒疣作怪，医师提醒接种 HPV 疫苗和早期治疗。

0: 聊是关键。记者游柔纯报道。
1: 这名男子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生殖器长了犹如花椰菜的小颗粒，门诊就医确诊病毒疣。树田诊所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表示，生殖器病毒疣就是俗称的菜花，是由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引起的常见疾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没有好好治疗，仍然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曾有患者治疗后隔三周又复发。
2: 这类的病人当然有时候会跟隐私，会跟他们就是比较不愿意去揭露这样的事情会有关系，那有一些也会跟他们的医嘱遵从性会有关系，那甚至于说有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副作用，或者说因为他需要反复的做电烧的手术麻醉，他觉得很痛，那他就不太想要再治疗，结果后来又复发，然后长了很多再跑回来。
1: 陈医师表示，多数人的菜花初期没有症状，男性多是在清洗外生殖器时才发现，如果是包茎更难察觉，女性因为长在阴道里要发现更困难。目前有药物、冷冻治疗等多种疗法，呼吁民众发现异常要尽早治疗追踪，接种 HPV 疫苗更能早期预防。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萧明辉老师曾任国小校长，退休后投入彩墨创作。他接受彰化县立美术馆邀请，推出水墨作品个展，精选70件代表作，看似简单的线条，却完整呈现他自我超越的艺术历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推崇萧明辉老师，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守住传统，勇于创新。从传统水墨的笔墨精神跨越限制，发展出创新的思维，将线条、空间和色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专属他的新水墨风格。萧明辉老师说，
4: 这次展览的题目叫做现象无影，主要是我这几年所研究的一些心得，尤其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国内比较独创的一种计划。那我退休这四五年来常在日本展览，像这些的作品也一直受到他们的欢迎跟推崇啊，所以他一直说这些作品都相当的有艺术价值。
3: 文化局表示，出身彰化田中的萧明辉老师曾获省展、大都美展、黄溪美展、玉山美展等国内重要奖项。近年萧明辉频频受邀到欧美及亚洲国际艺术博览会，在激烈评选当中脱颖而出，为台湾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开创对话，堪称彰化骄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会变得更不稳定，容易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跟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特别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中部跟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请慎防及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跟台东地区高温约29至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至35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感受闷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提醒，在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一带近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

0: 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梦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明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我阁需要顾虑啥？阮将阮的人生当故事写，歹势我毋是天公仔囝，我用戆人甲装仔角，愈贴愈悬。我毋是戆人做人的面角，却是愈戆愈烦。着算头前的路，路停的苦艰苦，嘛是爱多。我用行动实践所讲所学，吃过算不了的苦，现实愈逼近，我当硬要拍破这面壁，当掌声愈接近，我都知不知选择要倒撇，吹着微微的风，感受这人生无奈，受尽卑微的亏。这不着世事百态，咱若是一味追求金钱利满足，至少我认为我奋斗的目标拢是对。囡仔认为对的代志，莫放弃。但是一开始的初衷。

图，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浪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先来更新现在道路状况。在台八四线西向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路肩呢竹子倾斜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7公里院里路段的路肩停放了一台自小客车，而且呢正在换轮胎。那目前这一个路段呢、还有下起大雨，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前方的道路状况。还有在桃园市杨梅区秀才路173巷，目前受到庙会活动关系，现场人员是有管制道路的，也请大家提前留心。持续处理的部分是台九甲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在清潭前的落石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97公里方院入口匝道路段，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导致部分路面是有积水，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还可以通行，但是要请您小心留意。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15线南下21.8公里，在过了下福的东华路前，原本外侧车道是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货排除。以及国道3号南下179.6公里沙路到龙井路段两车事故，原本呢是有占据外车道的，现在是也已经接货排除喽。

而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有封闭施工，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双向的77公里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才半半施工。那以及台北市的道路施工要请您留心，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那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一路到直福路也是捷运的施工，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来通行。而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有分隔岛的施工，有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中和出口接台64西向的匝道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在上半场的节目时光有听到一些歌曲关于夏天要结束。在夏天结束以前，大家有想要做什么事吗？其实我最近就有在规划说，好想要去冲浪哦。我距离上次冲浪大概是5年前，又或是6年前，就觉得这个夏天，虽然有看到海，但好像还没踏过沙滩。对，就觉得好像可以安排一个时间来去冲浪，但是呢，行程表一打开，好像要安排到10月了呢。好啦，趁着夏天结束以前，还想做的事情，赶快去做吧。又或是，即将要开学了，各位学生朋友们，还有什么事没做呢？又或是国高中的朋友们，

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叫做《大人中》。时间来到下午的4:52。

刚刚有说到暑假要结束，但是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来讲，好像是9月7号到9月14号这两周才是大学的开学日。但是呢，如果是高三接着高

爱宿舍，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爸妈。虽然我从高中就开始住校，但是每一次搬宿舍呢，他们都没有缺席过。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内车道呢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那在同一个路段的南下哦，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的外车道也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至后方有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都请大家再小心留意。国一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的内车道，以及南下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的外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是有两车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外车道了，也请大家多多注意。最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一的南下59.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请您多多留心。那持续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接台64西向匝道这边是有掉落物，以及台84线西向的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呢，路肩竹子倾斜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

好的，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好啦，接下来迎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五五声。这首歌曲叫做《北上巴士》。那歌曲过后即将进，待会的5点钟，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0: 下午五点，我是 Nick 周汤豪。分手要分得帅，转身离开不回头。Come on, let's 收听金广，掌握未来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在内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国一南下在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9.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雨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有两车事故，目前移到外车道处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接台64西向匝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3公里到2.9公里之间，清潭前有落石，目前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7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停放一台次小客车换轮胎当中，而且目前此处正在下大雨。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以及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都是拥塞不好走。台84线西向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竹子倾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用旧的电火炮啊、灯管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管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管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管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讲我有传票，啊，搁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4: 阿嬷，你啥物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3: 你看，这批就写得很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哎，咱紧点入去看卖吼，那个连结，无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4: 哦，阿嬷，那卖点啦，这种吼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3: 啊，安尼我今麦是要安那啦？
4: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5: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临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傍晚的时段了。今天的傍晚大家要去哪里呢？是否要出门采买待会要用晚餐的食材，又或是准备出门来跟朋友家人来吃饭了呢？在这个时段呢，车子都会比较多一些些，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要返回工作岗位返回家里的朋友，又或是在市区要出门吃饭的朋友们，所以呢车子都会比较多一些些，如果要找停车位也是要花点时间，所以呢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跟好心情。行喽。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3号南下418公里竹田系统一路到坎顶交流道的内

内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以及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共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共有启动，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有两车事故，目前移至外车道处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的内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2公里车潮。以及南下的161公里在后里交流道的附近外车道呢，是有三部小客车事故，那后方也是有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那提醒你，目前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管制的范围在市民大道八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北上的164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内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皆获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车流量需要来消化哦。以及国一南下161公里后里交流道附近外车道的三部小客车事故，同时也皆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一样是有回堵车潮。好的，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来自 Vess and Hazy 的歌声，叫做《雨浪之间》。

来自 Vess and Hazy 的歌声与浪之间，时间来到下午的5:15。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超级无敌过瘾，超级无敌滂沱的那种感觉。叫滂沱吗？滂沱好像是拿来形容大鱼的吧。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台十五线南下21.8公里，过了下福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脱掉当中。那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因为有听众朋友来告诉我啊，这边呢后面是已经完完全全车子是拥塞了起来，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也保持好耐心。那在台61线北上 173.6公里，阳错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14线的东向69公里南丰路段这边呢，有水管垂落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好的，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国道的车速如何。首先呢，国道5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缓慢，来到30左右。那一路往北走，头城一路到石碇呢，车速大约都落在50左右。只是呢，过了石碇要来到南港系统的路段呢，车速会往下降，来到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路段呢，南下的堤顶到下塔优势十分的拥塞，车速不到20公里，大约落在15左右，都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在桃园部分，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中立转接二，车速都是落在40以下。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路段，目前呢从中丰路段会一路拥塞来到杨梅端，车速都落在30到40之间。而在国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新竹路段呢，目前从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一路拥塞到湖口，那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呢，车速更是低于20公里，邀请大家更是保持好耐心咯。好的，再来到中部路段啊，今天的中部的高速公路路况不是很好哦，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些，应该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40公里。

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国一、三义一路拥塞来到丰原哦，车速都是落在40以下的。那在国一北上路段，从大雅系统开始拥塞，那会拥塞来到台中系统，车速都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六号部分，西向路段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那一路来到南投的部分，国三的北上，从民间一路拥塞来到南投，车速也是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落在25左右。那在南下路段，国一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往南走，来到云林路段，国一的北上斗南到虎尾，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好的，往南走，来到台南咯，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一样落在35到40之间。而在高雄路段的国道10号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高速公路路段啊，车都不好走的，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接下来一样很过瘾的歌声，来自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

一样情绪很满、很激昂的歌声，来自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25，提醒你，台61线北上47公里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狗狗逆向误闯了，请您多多留心它的动向。那在国道3号北上142.8公里到142.9公里之间，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目前的内侧护栏掉落了一根铁棍，而且两侧有凸起的状况，如果压到可能会弹起来，好生动哦。但是呢，还是请大家小心了，可能会造成你的轮胎有一些受损的情形。目前在国三北上142.8公里到142.9公里之间，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而且两侧有凸起的状况，再请大家提前留心。而在国一北上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面积水，请您小心慢行。国三南下417.9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有散落物哦。而在国三北上102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23.7公里离港到林口交流道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的，以及国一北上366公里高雄建国路到九如路这边也有散落物，还有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的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好啦，接下来的歌声来自路行人，给被世界吞噬的你。

0: 这首歌曲来自路行人，给被世界吞噬的你。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了，我们连线到平林招控中心，请嘉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嘉璐午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那目前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国五的路况目前南下的部分都是顺畅的，那北上的部分呢，就是蛮多车的，因为毕竟是暑假的最面后面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会利用最后的时间出游。那我简单的讲一下，那雪隧部分后面回堵大概3公里，然后大概头城的部分是回堵0.5公里，宜兰的部分跟宜兰的部分呢都是回堵1公里，罗东的部分呢也是回堵0.5公里。那苏澳部分暂时是没有车子，比较或是少量的车子在排队的。那特别提醒啊，用路人朋友，到晚上8点前呢，还是有高承载的管制。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前面大概有排0.5公里的车流。那再请大家出门，就是要返程从宜兰回台北的路上的话，一定要多注意车况，然后小心的驾驶。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嘉璐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没错，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还是依旧有高承载管制的，所以如果您的车辆未满3人的朋友，请在晚间8点后再使用喽。好的，其他道路状况提醒你，国三的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还有在国三南下293.2公里，蓝潭隧道三部小客车的追撞，目前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在国一北上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边的测速照相杆一直在闪灯，有故障情形，已经通报处理了。那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跟重阳路口第二个车道呢，现在有养护作业，持续到晚间8点钟。也提醒大家，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在市民大道8段的

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417.9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国三北上138公里到137公里之间通宵过后的两车事故，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叫做烂泥。

0: 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1: 才不是，是我走博伊五谷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0: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谷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谷、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谷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耶。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1: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博伊五谷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谷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

43分。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亚，继续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汤豪的歌神，他的歌名叫做《我的 I》，这个 I 呢，就是英文字母的那个 I， 而不是我的爱的那个 I。对，那我的 I 呢，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会形容自己的个性是 E 人还是 I 人，所以这个 I 呢，就是只说他自己是一个 I 人，他觉得他自己本身是比较低调的 I 人，所有的想法也都比较内敛，那也他觉得呢，自己比较总是处在内耗的状况。那用音乐呢，就是他表达他的状态的一种方法，而他比较不会用言语表达，那他把他的感情呢等等的跟一些想要说的话就放在这首歌里面了。那大家是 I 人还是 E 人呢？好啦，回到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97.7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在国道三号南下293.7公里蓝潭隧道这边呢，发生了两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外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处理当中。那也提醒大家，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这边才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土城区目前在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有管制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也请大家提前留心。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来自饶舌歌手艾米丽跟那乌瓦少女队的合作，这首歌曲《回去台东》。

0: 来自艾米丽跟那乌瓦少女，对这首歌曲《回去台东》，时间来到下午的5:49。这首歌曲呢，是今年2026台东博览会的形象主题曲之一。近期呢，跟花东地区在这个夏天好像有很多的缘分，不只是在花莲参加了原住民电影学院长达12天，那最近呢也是有几个采访跟访问呢在台东跟花莲，就觉得哇，东部真的是好舒服啊，有山又有海，真的是太棒了。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肩这边呢，有抛锚车哦，而且驾驶有下车的情形，而且没有打警示灯，比较危险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在提前留心，在国一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肩是有抛锚车，而且驾驶是有下车情形。台61线北上47公里。目前呢，在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有灰色狗狗逆向误闯了，而且它是持续的移动当中，所以请大家，如果您行经台61线北上47公里，一路到50公里左右，在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灰色狗狗在这边逆向误闯。那在台76线双向0.2公里，在彰化县的方院路段，这边呢有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了慢车道。那目前呢外车道跟路肩可以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在另外一个路段呢、是一样的情形，位于台17线北上的55.8公里，一样是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那这边呢则是占用了外车道跟路肩，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一样现场处理当中，也请大家提前留心。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三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国一南下97.7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还有在台中市星光园百周边道路，原本车子非常的多，那现在疏解当中。还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的北上366公里高雄建国路到九如路，原本是有散落物的，现在已经解惑排除，也可以放心通行了。接下来的歌曲是一个跨世代的合作，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 Nina 来台东。
1: Nina

时间来到下午的5:56，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 Nina 来台当。时间来到下午5:56，对，我刚刚讲过了。好啦，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肩是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请您持续留心。台一线北上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是有碎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61线北上173.6公里，洋厝路段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已经排除。还有台15线南下21.8公里，过了下福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接下来歌曲，陈建年的歌神《大地情怀》。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待会再见。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0.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驾驶有下车情形。北上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测速照相杆目前闪灯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北上的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面积水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42公里到142.9公里之间，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护栏掉落一根铁棍，再请大家小心通行。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间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拖吊处理当中，后方车子多了起来。南下的293.7公里，蓝潭隧道这边发生两部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处理当中。那在国道10号西向23.7公里，里港到林口交流道这边路段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95.4公里到295.3公里之间，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台十七线北上55.8公里，彰化县方圆路段目前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外车道跟路间，只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7公里到50公里之间，永安出口前内侧车道有灰色狗狗逆向误闯。台76线双向0.2公里，一样是彰化县方圆路段，强降雨造成部分路面积水，占用慢车道，只剩下外车道跟路间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哦，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我们
1: 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晚间的6: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宣蓝幼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已经来到周日的夜晚啦。好的，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了，提醒大家要记得吃饭哦，千万不要不吃饭，这样会饿肚子，还对身体不好。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了，天色会慢慢的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开车路上开启您的车灯咯。那有些地点呢也是有下着雨的情形，更是要把车灯打开，照亮前方道路，以及增加你的能见度。那也提醒大家，现在是对入夜了嘛，很多人可能开车开了一整天，又是玩了一整天，准备要返家，又或是吃晚餐等等的，希望大家都不要有疲劳驾驶的行为，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还 OK， 如果不行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1.3 公里淡江大桥前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刚讲到淡江大桥了，今天啊2026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是最后一场，所以在淡水渔人码头这边啊一定会人车众多，每个要进到淡水都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车子真的是蛮多的。那释放的时间在晚上的8点，所以现在呢一定会很多车，如果有要来的朋友做好心理准备咯。那其他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235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 295.4 公里到 295.3 公里之间，柳营路段机车道的碎石，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三南下 293.7 公里蓝潭隧道三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原本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现在解惑排除，但是后方回堵长达4公里这么长哦，所以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了。那其他排除的消息是国三南下 195.6 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间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栏的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台61线北上2公里8里1的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以及国一北上 93.2 公里过新竹 A 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国一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两部小货车事故都已经排除了。新进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坜的外侧车道是有机车误闯了，再请您留心它的动向。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韩国团体 B2B 的歌神，这首歌曲《想念你》。

0: 这首歌曲来自 B2B 的歌声《想念你》。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淑芳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况。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值假日收假时段，然后吃饭时间，所以蛮多地方车流都比较大，那又碰上下雨，所以车之前都发生蛮多起小事故的，那现在部分路段都有蛮严重的塞车。那国道一号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内湖上来之后，一直到圆山路段，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五股交流道上来到高工局，目前也是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车速约40公里。那北上从竹北上来之后，一路到了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基隆端出口，目前也有一些车流围堵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高架路段目前从梯顶上来之后，一直到下塔悠，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高架桃园的上方机场系统出口前也有4-5公里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从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路到了杨梅端，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会恢复正常。那国道二号东向从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40到5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了安坑隧道入口前，目前车多，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大溪路段也有车流比较大一点点，大概50到60公里。那对不起，刚还有一个土城交流道路段，车速约维持一上来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路段目前都还算顺畅。那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上来，在雪隧入口前是有约2.5公里左右的车阵，那车速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进了雪隧之后，车速慢慢恢复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依限速提高开车的速度，那可是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一出了雪隧之后，速度就比较好了，可是到了指定交道前，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

0: 一到后里，以及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车速约维持30公里左右。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目前车速都约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苗栗到头屋路段，目前也车速约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大甲路段出口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头，以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路段，然后还有和美路段以及龙井到沙鹿之间，那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之间，目前车速都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竹南到西滨路段也是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六号草屯往雾峰系统，目前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请要往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出口车多，北上的冈山路段到高科，目前车速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目前车速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东向的左营端上来，车速约30到40公里。目前都有往出口车多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出口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的提醒。
0: 好，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21，其他的道路状况要提醒你的是，在省道部分的台十九线南下的133公里安定路段的机车道啊，路面都是有坑洞的哦，所以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减速慢行。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的北上356.2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面积水情形，现在截获排除。还有台八四线西向37.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路肩原本有竹子倾斜的状况，也已经截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喽。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六号西向2.7公里旧镇到雾峰系统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子是多了起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韩团的 BigBang， 这首歌曲 Loser。

来自 BigBang 的歌神，这首歌曲《Loser》，时间来到晚间6:26。上周8月21号到23号 ，BigBang 呢才举办了在首尔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当然呢，之后也会来到台湾喽。好啦，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外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发生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发生地点在台北市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请大家注意彼此安全。台出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35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处理当中，现在截获排除。再来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台20线双向12.5公里发生了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在里关路段，导致双向没办法通行，再请大家再避开这个路段喽。接下来歌曲是来自温岚跟 ICBO 冰球乐团的合作《一个吻的时间》啊。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八月三十号星期天的景广晚间新闻。太平洋岛国领袖明天开始在帛琉举行峰会，共同应对跨国毒品犯罪问题。帛琉是今年18个成员国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办国，也是三个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而非与中国建交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台湾与美国都是受邀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但不会参加领袖会议。北京已经对台湾受邀参加表示抗议。帛琉总统惠树仁表示，太平洋区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应该影响帛琉处理再生能源、毒品犯罪以及气候变迁等优先议题，因为这些议题都切实攸关民众生活。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执行扫黑肃枪等净化治安专案，巡逻员警发现许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友人沿路逆向行驶及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竟查获车内藏有手枪、子弹及毒品，当场将相关人员逮捕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员警在发现车辆违停上前盘查，发现陈姓男子就倒卧在车辆的后座，员警在车外多次的呼喊拍打车窗都没有获得回应，为了避免发生危害，于是开启车门确认安全，
3: 过程中赫然发现车内地面掉有一包毒品，车门旁置物箱更放有违法枪弹，意外揪出枪毒，全案警巡后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经警方了解，许姓男子当天是驾车搭载陈姓朋友到明华路一带，途中因为与好姓女子发生争执而违规停放在路边，不料却因此引来警方的注意，最后意外揪出了枪毒案。古山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可疑人车加强查查，强力查缉枪械、毒品等不法犯罪，展现维护选举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的决心。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台南知名餐饮虾卷安平老店29号中午遭人泼洒一袋蟑螂，警方已经掌握犯嫌身份，积极查缉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9号中午用餐时分，台南知名虾卷店突然进来一名身穿雨衣、头戴安全帽、口罩的男子，先是出口骂脏话，接着拿出一袋东西向柜台撒去，竟然是上百只的蟑螂。第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名男子拿着装有蟑螂的塑胶袋进入安平区安平路某店家内，随即朝柜台泼洒后徒步离去，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目前已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
4: 不少网友留言，现场超可怕恶心，比恐怖攻击还恐怖，但业者表示没有跟他人结怨，近期的营运也没有异常，警方已经锁定涉案犯嫌，积极查缉到案中，并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该理性处理，寻合法途径解决，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界26号发生致命洪灾，造成682人丧生，近

0: 千人失踪。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灾难是因为冰川崩塌导致大量泥石流冲下山谷所致。尽管崩塌的确切原因尚不明朗，但气候变迁正导致全球冰川加速融化，增加这类灾难的风险。为下游将近20亿人口提供关键水源的喜马拉雅冰川，随着全球暖化加剧，正加速融化，使沿线社区暴露于难以预测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中。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机票钱。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张姓男子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1: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2: 女网友近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投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1: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苓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内政部表示，照顾百万租屋家庭目标不变，将透过社宅、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三大政策相互搭配，整体支持不缩减。社宅及包租代管将持续朝各25万户目标推进，随着住宅供给增加，逐步承接租屋需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截至8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达126656户，包租代管116390户，全国租金补贴达937336户，其中台中210245户，新北146220户，桃园114190户为最多。行政院也已裁示，116年度租金补贴经费仍由中央负担，内政部将督导地方落实资格审查及查核，对不符合资格或异龄案件依法追缴。国土署长蔡长展说，
4: 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从未改变，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
3: 蔡署长表示，115年度租金中位数8600元，有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整体租屋市场大致平稳。此外，租金补贴占租金支出中位数41.1%，弱势户更达54.9%。政府将持续强化混与家庭租屋支持，减轻居住负担。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美国将掌握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中的650亿桶，并称这是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今天表示，尽管新协议赋予美国大量开采美国石油的权限，委内瑞拉仍掌握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但缺乏透明度引发民众疑虑。许多人纷纷在社群媒体留言，抨击此举将丧失国家主权，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且政治代价极其高昂。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厘清正确和错误的观念，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

0: 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1: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0: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支持身障朋友稳定就业，屏东县政府携手9家身障团体推出中秋节伴手礼盒，县府也率先响应采购20万元，以实际行动抛砖引玉，选购兼具在地特色、创新巧思的中秋伴手礼。记者宋玲报道。
3: 每一份礼品不仅传递祝福，更承载对身心障碍福利团体的支持与鼓励。屏东县长周春敏希望公司协力带动更多民众支持身障自立就业，结合企业公益与信仰力量，将平安跟祝福传递到更多人手中。
4: 这个月光已经要开始亮起来了，我们的爱心就要来起步了哦。那县政府这边也率先，我们有20万的经费来采购我们所有的这些很棒，包括是烘焙或者是我们做的沐浴品，还有很多很棒很棒的这个礼盒，欢迎大家赶快来线上采购，跟着我们的月光，跟着我们的爱心来启动中秋公益礼盒。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每一份的中秋爱心伴手礼都是由身心障碍朋友共同亲手完成制作，每一份礼盒都蕴含着温暖情感与真挚的祝福，欢迎企业与社会大众用行动来温暖身心障碍朋友，也让公益爱心照亮社会。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青创补助团队在太保市举办青年创业及地方农产交流活动，透过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嘉义各乡镇农产，结合食农教育、采果体验及手作课程，让民众更认识农业生产与土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县政府表示，参与团队原本在太保经营高价草莓温室，近年来走访嘉义各乡镇与青农合作，将山区平原到沿海的特色农产，像是把水果变成了意式冰淇淋，借此为农民创造更多的价值。负责人黄可亨说，
6: 在地的农特产品去制作意式冰淇淋，因为意式冰淇淋可以完美的呈现出农产品原本的风味。
5: 而在室内也设置农产展示的空间，大家共同为嘉义县农产品行销而努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本身也是青农的一员，所以跟青农之间的关系也都非常好。那这样的一个店，那除了卖冰淇淋以外，跟青农的饮料做结合以外，这个是最天然最自然的冰淇淋。
5: 嘉义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辅导青年投入地方创生，串联农业、观光及食农教育，让青年与在地的农民共同合作，为地方农业注入新的发展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后续扩充计划，将站点延伸至大湖、卓兰、泰安、狮潭及西湖等5乡镇，全县18乡镇市完成布建。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公共自行车自民国107年6月启用以来，提供民众通勤、就学与休闲需求。县府交通公务处与微笑单车公司团队持续扩建，站点已延伸至最后5个乡镇，共计7处站点，让 U-Bike 成为带动苗栗绿色经济与观光升级的新引擎。县长钟东锦说：“
9: 今天把我们微笑单车 U-Bike 哈。”全苗栗县18乡镇布置完成哈，布建完成，今天最后的5个乡镇是我们大湖、卓兰、泰安、狮潭跟西湖乡哈，最后一块拼图也拼完了。那我们目前一共布置是218站，我们到年底一共会开站是236站， 因为还有18个站哈，现在正在圈选哈。
8: 县府交工处处长古明宏指出，考量山区属性，本次开通启用的大湖酒庄、大湖广庭二停车场、卓兰镇公所、卓兰高中、泰安乡公所、石潭义民庙及西湖乡公所等站点，配置 U-Bike 2.01 电辅车比例较多，以提升坡度骑乘的便利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立中兴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利用台湾常见植物月桃，成功萃取纳米级细胞外囊泡，不但证实能降低紫外线对人体皮肤造成的伤害，更首次发现其调节细胞能量稳态的功能。记者吴英妮报道。
10: 动物来源外泌体及植物细胞外囊泡，因具有高生物相容性与低毒性，可成为携带脂质、蛋白质、代谢物及 RNA 等活性分子的天然载体，近年成为生医研究热门领域。国立中兴大学森林学系团队成功分离出平均粒径约150纳米的植物细胞外囊泡，证实它不但能抵御紫外线，还可活化多条植物体内的关键蛋白，帮助氧化压力调控与能量代谢，为组织修复提供新的线索。而关键工程就是本土植物月桃。博士后研究员徐莫荣说，
11: 一开始在做植物细胞外囊泡的时候，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步骤是要先榨汁，月桃叶是里面这样子过滤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杂质的一个植物，又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植物，然后也是随手可见，所以以月桃叶作为我们研究植物细胞外囊泡的一个首选。
10: 研究主持人王生阳教授表示，抗老化的观点正逐渐从过去着重于清除自由基，迈向恢复细胞能量秩序。这项研究在再生医学、药物传递及功能性保养品开发上都深具潜力，成果也同步刊登于国际期刊《生物因子》。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2: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时间来到晚间6:52。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来提醒大家现在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4.7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目前呢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占据了内侧的一个跟两个车道，那目前呢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啊车多拥塞，来到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到后龙的内侧车道，是有3到4部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台北市目前呢，市高往西光复南路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那目前车流量的尾端呢，大约落在建国南路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目前呢车多定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再来是排除的状况，国一南下50.8公里过了桃园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以及国一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自邓紫棋的歌声《我的秘密》。

来自邓紫棋的歌声《我的秘密》。好啦，没错，现在就说拜拜吧。来自池修的歌声《拜拜》，开心那种。好啦，等一下把厨师棒交接给 DJ 心灵，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下周就要迎向九月咯，哇，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Salanya，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希望大家周日晚间都有个美好愉快的收尾，迎向明天的上班日咯。大家加油，晚安咯。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放轻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后里道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7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到后龙路段内侧车道发生3到4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51公里，在永安前路间有行人牵着重机行进当中；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2026年的8月30号礼拜天，好，不晓得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天气状况如何，我先来点开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一下。其实呢，目前啦，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呢都还不错，那只有在台东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下雨的状况哦。

好啦，那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是有针对几个地方来发布豪雨特报，主要是因为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在彰化云林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新竹至嘉义还有在这个屏东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呢，从最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这个雨势都已经有渐渐趋缓下来了，只剩下刚才有提到的台东还有一些雨势正在下。那刚才讲到这几个地方呢，可能稍早雨势有些地方蛮大的，所以现在路面上可能还会有一些湿滑的状况，也请大家记得开车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哦。好啦，那目前外面的天色也都暗下来了哈，请大家同步的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那其实今天呢，普遍来说哈，天气状况都是有阳光露脸，而且呢，好多地方都很热哈。我今天真的是觉得天哪，这个。因为我在桃园，就觉得这个温度呢真的是闷到觉得就是这个汗要流也流不出来，可是呢就是热到很想要起俩工。好，那昨天呢其实在天气部分也有提醒到大家温度今天的温度会很高，尤其在这个大台北还有桃园局部都可能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确实今天真的是好热好热。好啦，那如果你今天呢白天是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请大家来随时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太阳晒过之后呢身体还没有立刻的反应过来可能没多久之后开始会有一些轻微的中暑的状况啊，比如说像头痛啊头晕啊，尤其是在你现在如果这个下午户外活动结束之后，现在正在舒服的车子里面吹着冷气就更有可能会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呢也请大家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如果呢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累啦或者是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不太舒服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还有身体状况或者是来补充个水分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11，天气状况了解完之后呢，在这个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车多路段啦，先来看到路网图，目前比较车子比较多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从这个机场系统开始南下，一路到中丰系统以及中丰路段，还有在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杨梅端。目前车速都好慢尤其是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这个路段呢车速都不到3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也是车子比较多从西湖服务区开始到后龙，大山北上到西滨，香山北上到加东，目前速度呢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也要来提醒大家目前也是蛮多的车多地点的。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埔盐系统开始到彰化，还有大雅系统北上到后里。目前车速呢都是保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国三北上的雾峰到中投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接着南部地区来看到在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
好啦，那刚才也有提醒到大家哈，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北上啊，在西湖到后龙路段呢，车速真的是比较慢哈，主要就是受到了先前在内侧车道3到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那目前呢，这一起事故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164.7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车道跟内二车道这边呢，是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也接获排除。后方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啦，那也趁着今天的这个好天气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渐渐好天气。

听到这首歌曲《渐渐好天气》，来自李佳欢的歌声，时间晚上的7:17。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来看到在台61线，说北上51公里，在永安之前路间呢，有一名行人牵行重机当中哈，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哈。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在台北市呢，说在这个市高往东哈，在延吉街的上方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哈。最新的回报是说呢，目前现场的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可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金山北路哈，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小心通过，然后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南跟重阳路口第二车道这里呢，是有养护作业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哈，说在这个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目前是有活动交通管制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8月31号，也就是明天凌晨4点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哈，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道有施工进行哦，那会封闭机车专用道跟汽车道的外侧哈，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才会结束。再来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个地方哈，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指挥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也在进行当中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

道路消息说，在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这个巴德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齁，说目前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好多齁，所以呢，如果您是要前往淡水的用路人，我们可以先行的来改道齁，走这个关渡桥来分流一下了齁。再来呢，国道上面也有新进的路况齁，说有人没开车灯齁，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115.9 公里的头屋到头份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已经按到连这个你的车牌号码都看不太清楚了哈，赶快有听到的话呢，把你的车灯给它打开了。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 399.5 公里，刚过了长治交流道，说路面上有坑洞，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过咯。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三号，说北上的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交流道路段呢，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好，是一台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的车流，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咯。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曹雅雯的歌声《好天气》。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曹雅文的歌声《好天气》，时间来到暗时的7:25。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更新哈，说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哈，在这个雾峰系统到雾峰交流道内一跟内二车道这个地方呢，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哈，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喽。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台北市哈。先前呢，在市高往东延吉街的上方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现场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哈，要再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在文化北路一段往南跟八德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后，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台61线北上295公里，在将军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在路面上，请您经过留意。台61线北上51公里，在永安之前路间行人牵行重机行走当中后，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0800-0001123来通报警广咯。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哦，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防骗金钟罩。
7: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34，好，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来到线上。佩云晚安。
8: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7: 是，今天呢请到佩云来到线上，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呢这个在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诈骗手法前五名，而且呢在受理案件数常常都是位居在第一名的这个假网拍的诈骗。可是呢现在开始诈骗集团很贼的就是呢，他有把这个假网拍的诈骗呢又结合了其他

0: 他的不同的手法哈，要来诈骗民众哈，所以要赶快请佩云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喽，佩云。
1: 是的，那最近呢，很多演唱会啊，在大巨蛋举行嘛，那最近就有人在网络上说哈，这个要这个兜售转让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哦，然后这个民众啊，哦就啊被陷于错误啦，然后就是去跟着指示操作，
0: 是
1: 那就像是就是我们最近会有像五月天呐、啊，还是韩团啊、那些的演唱会，常常是一票难求啊。
0: 是
1: 那最近这个诈骗集团啊，就喜欢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像 FB、IG、Trade、Line 上面说哈、哦、要。好，兜售这个热门演唱会门票，
0: 嗯，
1: 那兜售那个热门演唱会门票呢，就又假冒这个官方的钓鱼信件啊，吼，那个假客服验证一条龙这样，吼，诱骗这个民众啊，吼，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之后，吼，然后就把这个民众的钱啊领走啊。
0: 是吼，所以呢，今天要来提醒大家吼，比如说呢，像是刚才佩云有提醒到的，在网络上面呢，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是在Trade上面呢，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Trade，很多人呢在上面可能会试出一些，比如说自己想说哇，我已经可能时间上安排不好啊，吼，这个演唱会没有办法去了，所以需要转让我的这个门票哈。可是呢，他又结合了另外的话术哈，主要就是要让这个被诈骗的被害人呢来降低戒心，所以也要请这个佩云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比如说用今天的案例来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1: 好，那最近呢就是八月中啊哈，那北部一名啊就是李姓男子哈，在Trade上面看到网友兜售转让这个这个 Future 这个 Old Future 的演唱会门票啊哈，那双方透过这个Trade 的私讯取得联系后哈。这个诈骗集团呢、啊，就是为了降低这个民众的戒心哈，扬声要透过这个远大售票系统。这个远大售票系统是，现实上真的是有这个售票系统啊，哈、进行这个交易安全的、啊、哈、这个安全的交易了哈，必要求这个民众啊哈，提供 email 电子信箱以办理转让的手续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就很贼的哈，就。就是做的这个 email 很像这个远大的这个售票系统会寄的 email 哈，但是这个 email 的那个网址是错的啦哈。那这个民众啊就没有很细心的查证，就以为说哦这个诈骗集团转让的这个门票是透过这个远大的系统，所以应该不会有诈。那就很相信了他，因为我们就像我们订车票一样，或者像买这个演唱会门票一样，就是网络上订之后，可能去超商取个实体的票，或者是线上拿到 QR code， 就像我们买车票一样。那有时候这个像例如说买车票的话，台铁公司可能会用这个 APP，
0: 是、
1: 那这个高铁可能会用 APP 给你什么验证码，叫你去取票。那这个远大系统是透过电子邮件。那这个诈骗集团就把这个诈骗的这个电子邮件做的是就是很像远大系统这个诈骗这个电子邮件然、啊、后但是它其实是假的。那这个被害人呢是收到这个电子邮件，然后就给 OTP 哈，给这个就刷信用卡了哈，就刷这个信用卡就是去要取得这张演唱会门票。那结果又收到一个假冒远大售票系统的这个电子邮件，上面是说因为转账的时候没有备注是一些话术啊，备注给远大导致系统判定交易失败所以呢你这个付款的钱啊一定要联系客服这个客服下面还有给一个网址给一个 LINE 的线上网址才可以办理这个信用卡的退款那这个民众就觉得说那好，那他就不由他的点了这个诈骗集团提供的这个LINE客服那随即呢就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连环就是话术就说退款呢需办理这个身份验证还有金流验证然后一步步引导这个 被害人操作这个网络银行啊无卡提款的功能哈、
0: 嗯、
1: 那这个民众就信以为真啊，然后就把这个

0: 然后结果票也没收到，然后钱也没了，然后再来就是他这个账户汇款出去的时候又被当人头账户，然后诈骗集团从别人骗的钱又汇来他的账户，那他的账户又遭到警示，所以他落入这个对方以毒不回啊，人间蒸发这个下场，然后才惊觉这个去我们这个派出所报案。
1: 是，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案例呢，其实里面讲到这个，比如说像是转让票券，在这个有一些售票系统上面确实是可以这样子进行操作的， 是可以在比如说像是APP上面啦， 或者是呢他们的官网来去进行票券的转让。 就用这个话术呢来去欺骗被害人。那也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呢以这个今天的案例，就是讲到了他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欺骗被害人，说他的这个转让票券是需要用电子邮件来去进行操作，接着呢有这个钓鱼的邮件等等之类的来进行一步一步的诈骗。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你点击任何的邮件啊或或者是网址之前呢，都请一定要先查证一下他的这个寄信的mail啊，还有他的网址是不是正确的，你就另外再开一个这个搜寻网页啊来去 关键是查一下就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售票的官方所寄给你的。那另外呢，刚才的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诈骗集团请这个被害人来进行操作无卡提款，还有被害人又提供了他的 OTP 验证码。很多人就想说，什么是 OTP 验证码？OTP 验证码就是一次性的密码，它其实呢就等同于你的这个每一次在进行汇款交易的时候的 密码，你只要给出去之后呢，它其实就可以进行身份验证。所以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这个 OTP
0: 验证码给它交出去。那另外也要请佩云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无卡提款它到底怎么样来进行操作，为什么会被诈骗呢？好，那这个民众可能不知道无卡提款，那可能民众他们你们去这个 ATM 哈。 ATM 可以领钱，一般来讲就是插金融卡领钱。第二个就是什么？插金融卡汇款。那ATM 还有其他的功能，例如说它可以存钱，它可以存零钱，可以存钞票，那个都是算在那个实体交易。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无卡提款，就是可能民众有去 ATM 看到 ATM 上面有一个扫 QR code 的地方。是。 那个扫 QR code
1: 的地方就是无卡提款的地方，是，就是民众可能要去网，就实体的银行开启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之后呢，他就可以不用信用卡，听得懂吗？就是不用信用卡，不用你的信用卡或者是金融卡啦，
0: 都不用卡了，无卡就是顾名思义不用卡，那民众呢，就是这个民众只要透过手机。 点这个网络银行，然后说好，今天我要领3万块。那这个银行呢，现在台湾的大部分银行都有开启这个功能，这个银行就会给你一个 QR code， 那这个 QR code 呢很重要，这个 QR code 就是民众可以拿这个 QR code 去 ATM 直接递一下，那这个 ATM 就会图钱给你。那这个操作无卡提款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呢很贼啊，他可以干嘛？他可以 请这个被害人截图这个 QR code， 给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开启 LINE 的派对模式功能，就直接在另一个手机看到这个民众的那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那这个另一台手机就只是截图，那截图完之后，这个诈骗集团就取得被害人的这个 QR code 之后，就可以去这个 ATM， 把这个3万多块的钱领出来，所以。 对，民众非常这个生活很方便。那像是最近要开学的，那个网络上也很多，免费送书包，这个家长就很开心嘛，就是这个置办开学用品的时候可以少一点费用啦，少一点这个小孩这个开学的费用。

0: 那个书包还是很有名的哦，什么什么 Tiger 的书包哈、嗯。那这个最近哈，我们行政院长赵中心说哈，这个哦，这个上面就很贼啊，就是这个书包免费啊，大方送啊哈，啊要倒闭啊，干嘛、啊、怎样啊？反正这个店家出了一些问题，要大方送啊哈。那那个只要干嘛？只要留地址、留电话、留 email 干嘛？然后再来付一点60块的运费。
1: 是
0: 哦，那家长当然会哦，1000多块的书包，我用60块就可以买得到，60块我出啊。
1: 嗯，
0: 哦，那这个家长就干嘛？就提供了这个 OTP 密码哈、哦。那其实对方说哦，那个验证码3362啊3299985。
1: 嗯，
0: 那这个。这个叫这个家长说哦，要跟这个诈骗讲都是29985是验证嘛？其实不是哈、哦，这个 OTP 一给出去，那29985就是你转出去的钱、啊，然后所以这个最近这个小额的诉讼量非常大，好，小额的这个诈骗哈、哦、量非常大，然后来我们警方报案的都是这个最近都是名列第一名、啊，然后那其实这个量很大，是有些人还会报案的哦。那、啊、如果有些人觉得哦这个钱很少嘛，小额。那就刷去，好，就不会来报案，所以这个已经在我们打造仪表上是第一名了。那如果实际上再加上民众有些啊觉得算了，这个小额的不想计较，不想要去追讨了，那可能就不报案。所以如果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比我们打造仪表板数据可能还要再严重一点的。
1: 是没有错哈，像刚才佩云讲到这个无卡提款呢，刚刚佩云讲到的是这个 QR code， 没错，现在其实在这个网银上面呢，为了要方便大家操作哈，有些呢就会提供 QR code，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这个无卡提款的序号，它其实就等同于你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立刻就会有一个这个当次哦，就那一次的提款的序号出来，所以呢，请大家不要随随便便就提供自己的这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或者是这个提款的序号还有 OTP 验证码都不要轻易的把它交付出去，因为呢你交付出去之后诈骗集团就可以这个把钱就给他领走了好吗？好，那另外呢当然大家如果有遇到类似的这种诈骗情绪的话呢，也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或者是110报案都可以，对不对？
0: 是的，那还是要请民众小心再小心，因为这些就是小额的这种诈骗，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也不要去轻信任何的平台，什么 TradeFB 社团哈，那上面充斥了满满的诈骗哈。那请民众还是要去这个官方网站查证，哈，也不要私下去用这个什么金流验证啊、Line 啊交易啦哈，或是依照指示去操作 ATM 哈，这个是最危险的哈。
1: 是，没错。
0: 请民众小心。
1: 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佩云来到线上提醒大家了，谢谢佩云，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时间来到晚上7:50，听到是 SHE 的歌声，花都开好了。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请林嘉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嘉璐晚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国五目前南下的部分呢是顺畅的，北上的部分呢是雪隧内有车多的情况。那因为等一下差不多晚上8点过后高承载会结束，预估还会有一小波的车潮，可能会到9点10点左右。那请用路人朋友就是出发前一定要那个检查五油三水，然后注意路况。那以上就是国五的路况报道。
0: 好，谢谢嘉璐的提醒了，
1: 谢
0: 谢，
1: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0: 好，时间来到晚上7:52，刚才连线完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完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目前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其他国道上的状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车流稍微大一点。不过北上的新竹路段，另外从北上的湖口服务区沿路到杨梅路段，还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幼师到杨梅路段，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路段目前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二的部分及国三的部分目前也是相当良好。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台中系统路段，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到50不等。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端到顶进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学者提醒了，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0: 好的，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这个宝斗厝前，在待会晚上8点钟

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路面的刨除作业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另外呢，在这个台17线北上55.8公里，在彰化的方苑路段啊，因为强降雨的关系造

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然后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5，在8点对时之前听到的是柚子作品《踏上旅途的号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出口匝道这边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那有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7公里，在丰原交流道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间，目前后方呢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中外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留意咯。再来，台15线目前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在这个地方呢，晚上8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路面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留意。台88线西行在凤山出口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这个台88线西行0.2公里，要会往国道一号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

部长刘世芳，然后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还有心情的第二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客语歌曲是来自林佩乔的歌声 On My Way。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说目前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哦，仅说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北上168.7公里丰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肩，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有一辆游览车是抛锚停放在这边，那许多乘客有下车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哈，说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持续小心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右二车道这边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也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金广喽。时间来到暗时的8:12，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张三李四的作品《美丽七千米》。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三李四在2016年的作品《美丽七贤迷》，时间来个暗时8:16。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国道一号的排除状况，北上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先前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台八八线西行0.2公里，在会往国一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61线北上的80.5公里哈，在过了海山坪平交匝道这个地方，说汽车道的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是一台抛锚车。那目前呢，暂时不影响车流，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襄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呢是有活动进行交管的，时间会直到8月31号凌晨4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是在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1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台北市乐群2路在敬业4路到植福路路段呢，目前有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目前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淡水的用路人，可以考虑改到关渡桥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个地方，目前呢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而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呢，在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塌方的关系，所以目前都在进行管制，从8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每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7点呢，都是全线封闭的，那其余时间呢是采单线管制哦。好啦，那在这个国道3号新进路况呢，好，是在南下40.7公里土城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575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了哈。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晚上的8:19了，还是有许多的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包含了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新竹北上一路到杨梅端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到西滨是40公里不到的，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中部路段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还有大雅系统北上到台中系统，还有这个泰安服务区到3义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车速维持在40到60公里。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哈可以通报给警管啦，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咯。

好啦，时间晚上的8:21。这个周末呢，好，这个周末应该蛮多的学生朋友呢，心里蛮忐忑的，好，尤其是到了此时此刻礼拜天的晚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就是因为明天要来开学啦。好啦，明天呢，好，这个8月31号，好，就是这个暑假正式要来结束了，好，明天是开学的返校日了，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大学，好，家里附近的这个大学呢，哎，就觉得特别有感，好，甚至呢，觉得有一点怀念，因为呢，今天呢，我就开始看到了这个，哎，有一些大学的新生呢，好，开始。提着非常多的行李，然后推着这个行李箱呢，要到学校的宿舍了。好，虽然说我以前在学生时期呢是没有住过学校宿舍啦，可是呢，你知道看到他们的这种非常青涩的样子呢，这个像我今天我老公说，哇，天哪，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呢看起来也太菜了吧，一脸茫然的样子齁。我想，对啊，天哪，我已经离这个很青涩的样子还有这种很菜的感觉，很嫩的感觉呢，已经很远的看。好啦，那这刚才讲到的是大学齁，但明天呢应该是这个国中小还有这个高中呢的这个开学齁。那相信应该蛮多的家长呢今天应该就会早早的提醒小朋友要赶快齁上床去睡觉，不然明天会爬不起来。可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在这2个月呢这个作息呢有点混乱的人呢，应该在今天晚上会稍微的不太睡得着啊。如果呢你真的睡不着呢，先别急吼，现在时间还早还早吼，就是你可以稍微补充一些天然的水果，诶，是可以来有助于人体呢合成一些这个褪黑激素的营养素吼。有几样水果啦来提供吼，你可以稍微来检视一下，诶，你们家现在有没有这些水果。好啦，根据呢这个外媒的营养报道就指出呢，好，这个有一些水果呢是可以有助于这个人们呢，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稍微好睡一些些，可以改善部分人的睡眠感受齁。不过啦，专家也提醒齁，其实食物只是辅助啦，最重要的呢当然还是你平常的规律的作息，再加上白天晒太阳还有睡前6到8个小时呢，我们尽量来避免咖啡因齁，同样都非常的重要哦。好，那报道也指出啊，这个褪黑激素呢，好，在原本啊，人体呢就会自然的分泌的荷尔蒙，好，白天的浓度相较比较低，入夜之后呢，就会随着这个环境变暗而慢慢的上升。那像大脑呢，跟身体会发出，哎，你该睡觉了哦，这个讯号哈。那当然，现在呢，好，其实也蛮多的人啦，会来寻求一些营养的补充品，好，但是其实呢，减少这个夜间

间的强光啦，还有荧幕啊、酒精啊、大餐，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以及饮食呢，也都可以来提供身体制造所需的营养素哦。好，那刚才有说到可以从水果来补充嘛，有四个水果，其实有些都还蛮常见的，像是这个香蕉啦、奇异果啦，就是蛮常见的水果。再来呢，还有芒果，前阵子登丢席的芒果，现在其实这个芒果呢有一点到尾声了啦，但是你要买呢，好像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吧。再来就是樱桃，这四个水果呢，其实都可以来作为睡前的点心。好，那营养师就指出啦，这个樱桃呢，它是有天然含有褪黑激素啊，还有这个氧化素跟多酚的这个水果。好，那它平均呢，每克是约含大约13奈克的褪黑激素，高于非常非常多的水果，那部分的研究呢也发现哦，如果呢您是饮用这个酸樱桃汁呢，其实是可以提升，这个褪黑激素的浓度，可以改善入睡的这个速度，那当然如果呢你不太想要喝果汁呢，也可以把这个樱桃搭配一些优格，当作是睡前的点心哦。好，再来就是这个芒果。好，那根据这个研究也估计啦，就是一整颗的芒果，大概约含有235奈克的褪黑激素，那平均就是每克大约是0.7奈克，那在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也有助于人体将这个色氨酸，来转换成褪黑激素。那也建议，可以把这个芒果啦，打成果泥呀，或者是呢加到牛奶里面跟奇亚籽一起来使用。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之前应该也有一阵子呢，就流行大家会说，如果你睡不着呢，你睡前可以吃根香蕉，主要就是因为呢，香蕉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B6 还有钾。好，那有研究也认为啦，经常吃香蕉呢，也可以提升睡眠品质，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晚上呢稍微好睡一点的人呢，补充香蕉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也蛮常见的奇异果，里面呢就富含了这个褪黑激素啊，还有血清素、抗氧化物，还有维生素 C 跟叶酸等等的成分，都有助于这个帮助睡眠的效果。好啦，那部分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呢你在睡前大约1个小时呢吃个2颗奇异果，这个研究的受试者啦，他是自觉，睡得好像比较好一些，那在隔一天起来呢，白天的这个精神状况以及他的表现呢，功能的表现也都有所改善哦。好，但是如果呢，你是单观察这个总睡眠呐，还有这个睡眠品质等比较客观的这种指标呢，其实每一项的这个研究结果都不太完全一致，但是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稍微试一下，毕竟呢，水果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蛮常会去摄取并且补充的这个食物啦，也蛮好来取得的哦。
好，那另外呢，吼，有些人就想说，哦，那我就吃这些水果就好啦，吼。可是呢，当然，水果只是辅助，吼，因为你日常生活的习惯也要一并的调整，也会比较好一些啦。譬如说呢，你在这个睡前啦，吼，稍微把你的这个光线给它调暗一些，也有助于这个你在。

0: 在睡眠的时候呢比较好进入状况，再来就是咖啡因，好，尽量呢在睡前的6到8个小时我们就尽量避免摄取咯。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好，希望呢大家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好，这个开学周呢可以好好的来把自己的作息呢给它调整好咯。
1: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里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佫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佮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打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守夜人的作品《我睡不着》，时间晚上的8:37。好啦，离这个要上床的睡觉时间呢，哈，也慢慢接近了。所以呢，刚才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水果呢，哈，如果你现在还有时间，或者是家里有这些水果啊，你刚好又睡不着的朋友，不妨就可以来试试看了哈。那当然了，刚才也有说到哈，有一些这个茶啦、咖啡啊、汽水等含咖啡因的这个饮料呢，我们就尽量哈集中在上午至下午的比较早的这个时段还来饮用哈。最好在6到8个小时，然后睡前的6到8小时就尽量来避免啦。那当然，在白天的时候接触阳光哈，运动有助于调整整个睡眠品质喽。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以上199公里，在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出口匝道游览车抛锚的状况也接获排除。接着呢，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同样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在将军交流道外线车道，这个防眩柱掉在这里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哦，刚才呢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一号汐止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游览车抛锚的状况，它呢是在这个县市的辖区里面，不算在国道上啦，它是在这个台五乙线的东向，这个汐止路桥之前又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下车。好，那也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也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啦。那听众朋友呢是回报说啊，目前车子后方真的回堵蛮多的，回堵到了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出口这个地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过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15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路段这个路面呢，刨铺作业进行，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暗时八点40分，听到这条歌曲来自

看拢是梦。时间来个暗时的8:45。哦，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啊，怎么有人还没有开车灯？你不觉得你前面的这个路很暗吗？赶快啦，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不管你是开在哪一个路段啦，都要开车灯好吗？因为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哈。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80.5公里，再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哈，汽车道的外侧呢，外侧路肩哈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目前呢是不影响到车流啦，只是还是要提醒您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接着在台五乙线，在这个东向哈，说在汐止路桥之前呢，有一辆游览车抛锚，许多的乘客有下车的状况哈。那后续听众朋友呢也补充更新说呢，目前后方的车子真的是好多哈，回堵到了国一北汐止出口这个地方，也麻烦您多加的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慢了下来，后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目前都是进行活动交管的，会一直到明天凌晨4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8:47进入48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你听听就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的作品，你听听就好。时间晚上的8:53了，来路况消息哈，新进路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8.8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呢是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好，请您持续留意了。而在台8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凤山出口前内线车道先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的199公里，过了快关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咯。好，来晚上8:54了哈，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包含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到50；国道一号北上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西滨到香山、新竹系统到宝山休息站，目前车速呢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中部路段哈，目前中部的国道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而在这个国道十号，好，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而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维持在30公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喽。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55，然后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哎，我如果觉得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啊，想睡觉的时候呢，记得。

然后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啦，便利商店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哈。这个赶快休息一下，洗把脸，喝个饮料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2，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南下242公里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绳子掉，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台61线北上80.5公里后，再过了海山平交匝道这个地方，汽车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不影响车流，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后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市区道路状况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说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后，如果您要往这个淡水方向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桥，因为目前呢淡江大桥这个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这里了，请提早来做改道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晚上9:09。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声《因为爱你》。好，歌曲声回来，排除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0.6公里，在过了头屋内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排除是在国一北上的158.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那在市区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提醒，目前呢，在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在过了157巷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活动交通管制的，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4点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在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这个路段全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是封闭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麻烦您这个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新北市的道路状况是在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了。目前呢，车多回堵到了八里的13行博物馆，请您提前来走关渡桥避开喽。好啦，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9:1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全哲的作品《醒着不醉》。

9:16，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5号北上哈，这个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启动的哈。好，再来呢，要来提醒您，在这个省道的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这个宝斗厝之前呢，路面是刨铺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也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当中。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桃园市的中立区，在这个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回程以及这个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呢，会一直到今天，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好，那一直到这个8月10号到8月30号，就是今天的这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呢，全天都是来进行封闭施工的，所以也请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双向目前呢是轮流更正，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呢，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关凌植的歌声啊，慢慢飞。时间来到暗时的9:22。好，来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来看到在新竹县的坚实乡，在竹60县道这个地方的双向23.5公里哈，因为坍方的关系都在进行管制当中。时间呢，好在每天的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哈，其余各路段都是采这个单线来做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这个新北市的中和区呢，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待会晚上10点过后有施工要来进行，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区运路哈，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轮流封闭进行施工，对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另外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指挥或者是提前来做改道。好，那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是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杭州南路一段到林森南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分段来封闭施工。那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好，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是在分隔岛这个地方，好，是封闭机车专用道跟汽车道的外侧来进行施工。接着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到这个2弄到12弄这个地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好，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而在市民高架往西的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好，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到早上的5点30分会来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跟这个桥梁的工程哦。而在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晚上9点过后到早上6点是施工封闭单向车道，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咯。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个淡江大桥呢，目前车子真的是很多，如果您是要往淡水方向的车辆，可以建议您改走关渡桥来分流，因为目前这车流呢真的是很多，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了。再来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9:25了，好，时间不早了，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呢，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不要硬撑哦。那在国道2号的西行说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275结尾，被说车摇摇晃晃的，不晓得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说车辆有什么其他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9，空吧

0: 民之间。
1: 随着网络购物与社群平台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看准民众对健康的重视，设下陷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假中药真诈财的实际案例，带听众朋友来到阻诈现场。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叶慧琪、谢浩哲及实习生刘伟杰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准备汇出大笔现金。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71岁林姓男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年初一度暴瘦10公斤，看到脸书上的中药广告，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希望改善健康状况，于是加入对方 LINE 联系，陆续花费新台币30万元购买中药。
2: 医生，你什么也有啊？
3: 啊，都中药啊，有3-4项啊。
2: 嘿，
3: 伊讲用推广人吼，
2: 嘿，
3: 啊，我才这30万吼，退乎你啦，一个月退2万啊，2万5啦。
2: 啊，你敢唔捌收到？
3: 哎呀，袂哩啊，啊，就是讲伊买啊，搁爱一道程序吼。

0: 爱国家交12万啦，过来做正式的啦。
1: 原本只是想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林姓男子花了30万元后，两个月过去，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对方却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为由，要求他再缴交12万元，并宣称成为推广人后就能逐月领回先前购买中药所花费的30万元，让林姓男子误以为只要再投入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损失拿回来。林姓男子因此准备前往银行汇款12万元，幸好行员听到他说明汇款用途后察觉情况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进一步询问林姓男子与对方接触的经过，才发现这起案件还有更多可疑之处。林姓男子表示，自己是在脸书看到广告之后被对方引导加入 LINE， 对方不仅宣称自己与中医研究有关，甚至声称掌握特殊中药配方，还说这些内容与卫福部长等政府人士有关，要求林姓男子不要对外透露。
2: 你这个实在网络都位实在
0: Facebook 哦，
2: 嘿，
0: 哎，底下公布啊。
2: FB 实在伊甲你叫你加也来，安尼嘛。
0: 嘿嘿嘿，啊就伊讲，你莫讲，即摆就是伊本人哦，要加好多卫福部哦，
2: 嗯，
0: 迄个食部长哦，去新加坡开会。
1: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就是先利用民众对健康的需求建立信任，再假借政府机关、专业人士或名人背书，让民众降低戒心，接着一步步引导民众投入更多金钱。林姓男子原本相信对方提供的中药能够改善身体状况，没想到最后不仅没有获得改善，对方还以推广人为名让他继续掏钱。更让警方担心的是，原警检视林姓男子手机及相关资料后发现，他在与对方往来期间已经提供自己的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到诈骗集团利用，甚至可能成为人头账户。听完警方说明，林姓男子这才惊觉自己可能早已落入诈骗圈套，当场打消汇款12万元的念头，也庆幸银行行员及警方及时拦阻。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表示，这起案件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就在银行行员察觉异状，主动通报警方，而原警到场后也进一步厘清林姓男子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的情况。
3: 原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警方指出，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重视健康的心理，在社群平台、通讯软体刊登来路不明的中药或保健食品广告，先以夸大疗效、特殊配方等话术吸引民众，再透过长时间联系逐步建立信任。民众如果遇到对方要求私下联系，甚至刻意强调相关资讯不能对外透露，都应提高警觉。警方也提醒，网络贩售中药涉及相关法令规范，来路不明的网络卖家贩售药品可能涉及违法，民众如果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不要因为对方宣称具有特殊疗效就自行购买或长期服用。此外，面对所谓的推广计划或加入会员等名目，只要对方要求持续付款，甚至以再投入一笔钱就能领回先前的费用为由催促汇款，都应立即停下脚步。如果还被要求提供金融账户、身份证件等个人资料，更要特别留意是否已经涉及诈骗或个资遭到利用。台中第三警分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往往是抓住民众对健康的期待，一步步降低戒心，遇到网络上的商品或投资，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资讯来源，不要因为急着改善身体状况就在对方催促下做出金钱决定。如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直接向警方求助。以上警民之间报道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

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慢一点》。好，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24年《情歌比情人还懂》专辑当中。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了哈。在这个国道二号呢，西行过了大园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开车摇摇晃晃的哈，不晓得是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哈。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呢，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108.8 公里哈，在过了头份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先前逐渐移控启动，好，目前呢是已经长绿了，然后关闭入口匝道移控了。而在国道10号的东向呢，在过了顶金系统路肩，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截获排除。接着在台五乙线东向呢，在汐止路桥之前，先前有缆车抛锚，许多乘客下车的状况，好，目前也截获排除。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哈，在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在过了157巷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啊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这个淡江大桥啊，目前往淡水方向车子真的是比较多哈，已经回堵到了巴黎的13行博物馆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改走关渡大桥来做分流避开了。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个地方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又见又到天黑。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又到天黑》啊，没有错哦，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哦，在刚才都还在接货，有人还没有开车灯哎。好啦，大家有听到的话呢，赶快哈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好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说在167.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路肩呐，有一辆机车好不小心给他误闯了，目前是停在路肩，也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晚上9:50，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还是比较慢的哈，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维持在30。而在国道三号的北部，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中部地区的国道也都恢复顺畅，南部地区也都很顺畅了，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1，这个明天这个国中小还有高中呢要来开学啦，大家应该都还蛮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毕竟这个上班上课日嘛，想说

这个天气到底好不好呢？好，明天要请大家留意了哈，天气状况是不稳定的哦，因为明天31号是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明天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也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豪雨发生哦。那在中部还有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地方呢，明天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较大雨势。那连日的降雨呢，也要请大家哈务必帮我们慎防，这个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帮我们留意哈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在温度部分呢，虽然说有下雨，可是还是很热哈，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9到30度，其他地方可以来到32到35度，依旧是好热好热哦。好啦，那虽然明天天气状况不太稳定，但是想说，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呢？大家其实接下来的一周呢，天气状况好像也不是说很好哈，因为呢，随着这个南洋低气压的靠近，明天也就是8月31号以及9月1号礼拜二的时候呢，是未来一周啊雨势最明显的期间哈，在中南部还有台东务必要慎防豪雨。那到了这个9月2号到9月5号呢，水气就会慢慢的趋缓了，其中呢，虽然说会慢慢趋缓，但是在9月2号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慎防这个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呢，也要慎防连续的局部大雨哈。那未来一周呢，台湾都会在这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哈。麻烦大家真的要雨具一定要携带一下了哈。

好，那从明天到九月一号呢，南海一带好，预计还会有一个这个低压低气压呢，会逐渐向台湾来做靠近，所以呢，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务必要慎防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那在中南部地区哦，还有这个台东地区也务必要留意短延时的豪雨哦。好，那在9月2号到9月5号呢，这个水气就会逐渐的趋缓了，所以呢，再请大家再稍微忍受几天啦。但是呢，虽然说水气会逐渐的趋缓，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是要麻烦留意这个午后的雷阵雨了。好，那未来一周呢，也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虽然说有降雨，可是呢，这个各地的温度还是会偏高，因为呢，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呢，都还是偏闷热的哦。好啦，虽然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已经过了立秋，但是现在还是等得热啦，所以呢麻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呢如果您是户外活动的朋友，或者是呢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哈。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来交接给俊孝喽。好，明天呢就要来开学了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尽快的来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开学的步伐哦。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5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7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路肩呢，机车误闯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二号在东向南桃园出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省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宝斗厝路段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保持行车耐心。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

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新。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Yeah， 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天气变化哦。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啦，在晚上7:20的时候，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从今晚到明天啊，包括了是有屏东啊、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小心喽，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小心淹水。那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在桃园以南的县市通通在下雨哦，包括东部马西哦。所以要请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记得把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继续顺顺顺 Lucky 哈。

好，我们听到5566的歌声，白色花样，也迎接节目第一趴白色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像是新北市的八里区说，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车子蛮多的哦。然后呢，一样新北市的五股区哦，说民义路二段到三段也是车多，目前正在询问哦，交大看后续状况是如何。今天晚上的车潮确实有稍微多一些哦，包括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了。目前可以留意到呢，这里哦，是在泰安服务区啦，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这边哦，说南下的部分，应该说是北上的部分啊，目前是蛮长的。所以如果你是北上的方向要去泰安服务区休息的话呢，可能是没有车位的哦，建议你到下个服务区或是下交流道再休息哦。那任何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来紧盯啊。今天晚上真的车潮蛮多的，会不会是明天就要开学啦？如果是的话，也希望大家齁可以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一起顺乐气齁，赶快抵达家里这样子。白色歌曲一首接一首的给你，他是黄品源。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品源的《北冷溪》，原唱吼是来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昨天有播过。时间已经来到晚上了，也希望大家吼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告诉警广，也提醒俊孝了。同步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哦。另外是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很多，还有是台北市呢环快往南说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尾端呢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对啊，又是听到听众说他家里的孩子好快就要开学了。嗯，也祝福大家新学期哦都很优秀好不好。

好的，耳边听到容祖儿的歌曲《优秀》，也希望呢，如果你家的孩子要开学或自己要开学，一切都很优秀。收在他2018年的专辑《答案之书》里面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路网图呈现上呢，我现在马上来检查一下有一个服务区是已经满场了，是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部分的泰安服务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你要停位置可能会找不到位置哦。那同时呢，也可以留意到目前看起来呢，路况都是蛮顺畅的哦。可是雨势还是持续哦，在这个新北市以南的县市，还有呢花莲地区和南投，通通都有在下雨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

Yeah， 听到由方文山作曲的，应该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哦，来自瑞恩的《白色羽毛》。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要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槽化线呢，是有一包掉落物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台北市呢施工的消息是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尾端是路外贵阳街这边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多多小心。有关白色的歌曲，让白安唱给你听。

听到白安的歌曲《白色》，是他2022年你爱着我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你的车灯哦。今天晚上齁，在新北市以南包括了花莲中部区域呢，全部都在下雨，请大家齁务必要打开车灯，然后放慢车速，抓好时速，好好的驾驶哦。有任何消息呢，也欢迎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点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也很简单哦，在脸书 IG 上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我后来发现我不少听众也是教职员，是不是？嗯，也要跟着开学了，大家都辛苦咯。然后又有听众听到说，哎，放暑假要收假的感觉，有种怀念的 feel 哦，是不是啊？

0: 耶、yeah, ！听到金佩珊版本的《再回到从前》，是不是觉得好想回到学生时代的那个时候呢？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刚刚传进来路况，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一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内线和外线的潮化线呢，有一包垃圾掉落的情形哦，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跟我一样台北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校。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喽。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入口处还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哦。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环快往南说华江桥是有施工的，尾端呢是落在贵阳街哦，请经过的话一样，请你持续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来提醒俊校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白色嘛？那说到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只要在台湾街头，不管是市区停车场还是高速公路，都很容易发现一件事，就是白色的车子怎么存在感特别高啊？其实这个不是错觉哦，其实白色的车子呢，长期在台湾是主流的车色之一哦。那这个新车销售呢，也始终在相当高的水位。换句话说哦，不是某一段时间流行白色，而是一直是稳定的市场主流。那依相关的统计显示呢，台湾驾驶在选车子颜色的时候呢，白色的车子是高达了 41.7%， 哦呦，接近一半，有没有？那其他颜色包括呢，灰色是 16.1%， 然后呢，蓝色是 12.1%， 黑色是 10.8%， 银色是 9.1%、哦、不知道大家是选什么色的车子呢？那为什么白色车这么受欢迎哦？等一下慢慢来告诉你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辨识度很高，然后安全感也很强哦，也是白色车子的优势之一，就辨识度，你远远的就看得到。那不管是白天、黄昏、阴天，甚至是呢，这个夜间光线比较差的时候呢，白色通常是比深色呢更容易被看见哦。但这件事情听起来呢是直觉啦，实际上呢行车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道路上的风险啊，很多时候不是车子的性能不够，而是别人也没有看到你哦。所以就觉得说我开白车，别人比较容易看得到我。但我觉得深夜开车哦，记得检查一下仪表板，车灯要记得打开哦。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在2004年《下一个永远》里面的知名歌曲《白月光》，不知道大家所在区域看得到月光吗？今晚有点难哦，好像目前看起来基隆有点机会，是不是？好，那同时邀请你呢，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7公里处内湖出口前的外餐槽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这状况还在通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有路灯不亮情形。省道台62万里瑞滨路段东向 3.8 到4公里之间啊，说大埔隧道前的外侧有一包的工具哦，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白色车子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二呢，就是号称啊比较不吸热哦，夏天体感会更友善这样。因为台湾是个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然后又常停在户外嘛，会停一段时间，车内的气温就会明显上升。而白色呢，在这个热能反射上的表现呢，相对深色更加优势哦。简单来说啦，白色通常不像黑色或是深灰色那么容易吸热，那车身的表面呢和这个车内的体感温度也比较不容易会飙高哦。另外第三个原因，白色受欢迎的原因呢，就是保值性比较高，是以二手市场来看。因为买车不只有买进成本嘛，还有未来要卖出残值的问题。而白色车子在二手市场呢之所以强势，并不是一定能卖得更高价，而是它通常比较容易找到买家啦。那因为这件事情呢，也导致很多人都选白色车子，不知道大家会挑什么颜色的车子呢？

好，我耳边听到桑田佳佑的歌曲《白色恋人们》。那说到为什么白色车子那么容易的受到欢迎呢？还有其他的理由哦，像第四个理由是通常不加价，而且呢是最安全的大众色。就很多的车子主要会选白色嘛，而且再加上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它常常是很多车厂的主打色之一，而且不一定呢需要额外的加价费用哦。所以看来呢，白色车会那么受到欢迎，哎，也是一系列的原因藏在里面哦。不知道你会选什么颜色的车子呢？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那几个状况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有路灯不亮情形，另外市区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呢，是车多拥挤的哦。一样，新北市五股区说民义路二段之三段呢车多，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夏好吗？今天刚好聊到开学，很多听众都很有共鸣耶。看来有些路段车多，应该也是正赶着要回家哦。今天也是把握暑假的尾巴，是不是？然后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哈。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哈，这个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北上的部分呢，还是车多的。目前看起来应该进去会找不到车位哦，请大家可能要开往下个服务区或是下匝道去下面找一下哦。送到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歌曲《闪亮的日子》。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一起汇集全台最新的路况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哎，这个状况我很担心哎，在国道3号刚刚传出来呢，快关出口处往台74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有小客车是自撞打横哦，后方完全无法通行哦，所以请大家啦提早改道好吗？在国道3号的北上快关出口处往台74的彰化方向的匝道里面呢，修小客车哦自撞打横，后方是完全无法走的，麻烦哦改道通行。另外是国道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17公里处，内湖出口的外线和潮化线有一包垃圾掉落。省道部分呢也是排除了哦，在台62的东向3.8公里到4公里，大埔隧道外线呢是有一包工具掉落的，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台，
1: 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2: 我是导演吴宗瑞，
3: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2: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3: 记得要专心开车。
1: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到无印良品的歌曲《世界因爱发光》，迎接节目第二趴的发光主题歌曲。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H 流哇。那同时有几个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说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的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一直封闭施工，所以要经过的话，可能要提早的改道来做通行了。路网图呈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打电话哦。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绿光》，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在这个堵塞的部分呢，包括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五股车子稍微多一点哦。新北市的五股区呢，明义路二段到三段车子。

也是稍多的，目前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多多小心。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修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哦，经过请你留意。然后是顺利排除的情形了，说国道三号呢，说快关出口处往台七四的彰化方向，说匝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嘛，目前是顺利排除，也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刚。说到这个绿光，很多人也觉得应该是极光吧，就听到张韶涵的《欧罗拉》。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欧若拉》，时间呢来到晚上11:17喽。好，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2号的东向，说南桃园出口处小客车。

桩外侧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说有路面抛铺的工程哦，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连续三首跟极光有关的歌哦，听到周董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也是他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哦。晚上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南波、东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波顺对董雷，请你继续卡点位哦。有关光的歌曲，好歌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动力火车。

好的，听到动力火车的歌曲《光》，时间来到晚上11:26哦，哇，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在新北市以南，通通都是有这个下雨的状况，所以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有下雨的话呢，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前呢是有这个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军校了。

好的，听到曾之乔的歌曲点亮了，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呢宝斗错前说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多了。同时在北市呢说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然后呢车流尾端是在贵阳街这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有关光的歌曲听到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0: 来自 JJ 林俊杰的歌曲《裂缝中的阳光》，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迎接全新的阳光啊！包括很多人说要开学了，是不是？晚上11:35哦，也同步要请你留意呢，在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厝前的路段哦，说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多哦。整体来说，路网图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不断收到吼来自台湾北中南东听众朋友的回馈，哎，感谢你吼，转开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在新竹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

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15线的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宝斗错路段呢，说到凌晨6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哎，说到呢学习语言你知道吗，对大脑有多大的帮助呢？其实语言学得多哦，不只是呢可以帮助你跟别人沟通，大脑也有帮助的。根据医生的说法呢，有这个新欧洲神经科学联盟的论坛有发表研究指出哦，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层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四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轻会达到13岁哦。不只是这个效果累进，而且呢越早学会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会越明显哦。到底这个研究是怎样，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点亮》。

听到林奕君的歌曲点亮，时间来到晚上的11:43哦，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最新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一定要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刚提到呢，这个多学语言大脑会变好的研究呢，主要是研究人员哦，以这个脑磁图呢，扫描了728个受试者，然后呢，也采用 AI 科技哦，分析大脑的连结模式，然后建立呢大脑的老化时钟，在144人呢进行验证哦。那研究结果显示了，说两种语言的话呢，大脑年龄比说一种语言的会年轻6岁。说3种语言的话呢，会年轻7岁哦。那会说4种语言的话呢，会来到13岁。而这种效果呈现的累进趋势呢，是越早学就越流利哦，保护效果也越明显的。大脑每次呢，在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时候，都在进行一项重要的精确的控制工作，包括哪个词要用什么语言说啊，那对方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哪个意思等等的，这些判断会持续而且自动的高频率的。那长期累积下来呢，对于大脑的活跃度也是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齁，不管是年轻或是老，大脑要常常动才会越来越聪明哦。好，那说到夜晚时候呢，这个灯真的很重要。如果呢，你发现哦，你的车灯没有打开，不要紧哦，爱紧跑亏。那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首送给你哦，听到夜照亮了夜，来自万芳的歌曲。

耳边听到万芳的歌曲《夜较亮的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49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状况。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我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的外线是有散落物的，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唱起来，也让精神通通归位好吗？他是梁静茹。

0: 好的，听到梁静茹的歌曲《闪亮的心》，
1: 谢谢，
0: 有真的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11:55哦，也同步哦，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传出来的消息，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说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有散落物。然后呢，这个散落物的话呢，目前是集中在这个外部的车道这边哦。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台六一的北上247公里口湖交流道的出口，说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天气的部分一起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全台湾哦，下雨的县市集中在南部哦，包括了是高雄、屏东，还有台东与花莲，哎，这个南部和东部呢是有下雨的，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也是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红孩儿的《闪亮的心》，永远爱你。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凌晨0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堤顶出口这边哦，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经过的话请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的部分，同时在省道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247公里，大概是口湖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边听到呢，许慧欣和潘玮仪所带来的《陪你等天亮》，感谢你持续吼锁定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连书爱怎找，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吼。好的几个路况我蛮担心的，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这个汐五堤顶出口处呢，是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哦。节目的第3趴迎接天亮的主题哦，听到童安格的陪你到天亮。

听到童安格的版本的《陪你到天亮》，原唱是张宇哦，也是由张宇和他的老婆十一郎共同创作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13哦，也同步吼，请你留意小心一下目前几个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在堤顶出口处这边，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口湖出口的。

耳边听到郭靖的歌曲《下一个天亮》，时间来到凌晨0:18，也同步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天亮的歌曲，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哦，来自曾宝仪的《天亮》。

他是曾宝仪所带的天亮，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哦。那尽管不管是天黑天亮呢，都是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的。然后几个状况要请持续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是发生了两台车的追撞。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说堤顶出口这边哦，也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情形。请大家晚上开车，深夜开车，请务必掌握精神状况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一起打起精神吧。他是 Mason 张惠妹。

耶、yeah, ！一起巴勒巴勒巴勒崩，来自 Mason 张惠妹的作品哦，《日出》。时间来到凌晨0:27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说堤顶出口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61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也是有散落物哦。目前看起来路网图的呈现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哈，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卡定位。

听到杨培安的歌曲《破晓》，这首歌曲是他2020年的《回忆如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了凌晨0:31，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呢，说汐五出口处这边哦，有这个小客车自撞护栏嘛。那根据呢，我们这个国一队的回报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力也在顺顺的行。路网图部分，北中南东哦，天气应该呢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好的。看起来哈，包括高雄啊、屏东和台东的雨势都蛮强的，也希望大家哈在以上县市呢，先避免前往山区哦，因为蛮危险的。有任何消息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来自戴爱玲和Shin所带来的《天亮以后说分手》，凌晨0:36咯，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现在南部雨势真的蛮大的哦，请南部的大家开车好爱开卡板呢。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现在国道上的最新发展。省道台六一啊，在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八里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狗狗不幸往生的情形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一下，也正在呢通报相关人员到现场去处理当中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要迎接九月了，已经来到8月31号，再跨一天就要九月了。九月有哪些新制度呢？等下慢慢告诉你哦。好，农业部有推出这个毛孩登录计划，家中狗狗、猫猫啊，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呢，然后登录宠物登记的这个管理资讯网站，这个雇主专区哦，确认宠物和饲主资料之后呢，就可以获得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哦。所以大家啦，赶快到这个农业部去做相关的宠物登记吧，对自己对宠物都是有所帮助的哦。

来自神命苏米燕的歌曲《破晓》。耶，有着满满原名风味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目前国道上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还是有两台车事故的消息还没有排除哦。还有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口湖入段的出口处也是有散落物的。路网图呈现上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哦哟，拢顺顺顺啊吼！但要请大家留意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大雨特报，主要呢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包括屏东、台东地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小心这个雷击和强阵风。那南部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路上的安全哦。如果有积水的话，也欢迎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了，让警广陪着你日日夜夜。

村的景广，陪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听到蔡淳佳的歌曲陪我看日出。时间来到了凌晨0:49哦，也同步哦，请你留意小心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修两台车事故，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哦。那至于路网图呈现上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南部有下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部和东部，包括了屏东、高雄以及呢台东、花莲，都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大雨的特报，请在以上县市开车大家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

好的，听到 News 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日出之处》，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哈。目前的天气表现了，南部还是有持续的下雨哦，先避免前往山区，对自己的安全会比较有帮助。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的帮你来做警丁。好，时间真的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垂，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

运孝顺的孝，历代垂留哇。那同时也留意一下呢，到底今天的天气会如何来做表现了。今天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以及西南风变强，天气比较不稳定啊，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台湾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那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或豪雨的发生哦。中部地区和东南部的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那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感觉起来吼，全台平均都会下雨的状况，所以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好，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每一首你都还喜欢哦。那下个礼拜我会持续呢用一系列的好歌陪伴你，欢迎你到我的粉专来推荐喽。送到节目最后怕最后一首歌，听到周传雄的《黄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8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152公里三义路段的外线两台车事故，要请你特别注意了。省道部分呢，刚刚传进来台七甲的七兰离山路段哦，在61公里黄山段呢是有路树倒塌，目前是双向完全无法走的哦，要经过的话呢可能要改道通行。同时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口湖出口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

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8月31号星期一啊。来到这一天呢，大人小孩都不开心啊，对不对？因为首先啊，对于上班族来讲呢，啊，这个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礼拜一又要开始上班了，对不对？而且呢，周末这个休息的这个日子啊，通常来讲可以放纵自己一点点，稍微晚睡。所以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哈？哎，这个周末稍微放纵了一点，哎，夜间多吃了一些宵夜，到了周间的时候呢，啊，啊，要规律的起床，规律的睡觉，哎呀，规律的这个作息，大人痛苦。小孩子更痛苦，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天8月31号星期一啊，啊，过完了两个月的暑假，学生要开学了，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家里，哎，爸爸妈妈要上班，然后呢，啊，这个小孩子学童啊，啊，青少年啊，啊，也一起觉得心情走走的嘞，啊，那么今天希望这三小时啊，接下来的凌晨一点到四点，毕竟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呐，啊，能够陪伴大家一起至少舒心的度过漫漫长夜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31号啊，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一首831。

来自831这首《大逃杀》，好，来到新的一天，新的还没来到新的一个月啊，明天才是真正进到九月啊，但你好像也差不多了哈。然后新的一周，新的一个学期，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死线啊，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拉里拉扎的事情，陪在你后面，还一起大逃杀哈，希望你都可以战胜一切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有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有事故，这则排除了没啊？因为传进来好像有点久了哈，在国一南下的152公里过3E哦，说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可是呢，这里的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是上好一段时间了，麻烦你啊，帮我们留意一下是否还在这边。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路树倒塌了哈，这里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然后呢，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这首歌曲《爱莎》。

来自山竹这首歌曲叫做《爱莎》啊，越是在这个时候呢，夜晚工作非常劳累的这时段呢、啊，凌晨一点到四点啊，或者甚至说呢，礼拜天过渡到礼拜一啊，或者是说呢，哈、啊，一整个暑假放完了，要进入到新的一个学期啊，这时候很难提振精神，所以呢，啊，开头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啊，一起拉高气势。就如同呢，哎，我突然发现哈，哎，过去两天呢，这周末啊，好像各地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在进行呢。难道是因为啊，因为暑假要结束了，给大家一个美美的收尾啊，至少有一个好心情的收尾。所以呢，啊，我也出去走了一走哈，哈、啊，这个体验一下人潮啊。刚好呢，我家附近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夏季嘉年华，就真的是走路呢五分钟可以到的那一种。然后呢，啊，就出去逛逛摊位啦，哈、啊，然后呢，啊，就算没有买东西，也试吃。一家再试吃一家这样子哈，哎，觉得好像哎看到这个路上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啊，哎呀啊，在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哈，哎，最后把握时间放松，哎，似乎呢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学生时代放暑假的气息了哈啊，虽然说呢出了社会之后没有暑假这种东西，对不对？自己给自己心态上面放一个假啊，好像有一种心情整理好了。这个上工呢、就越有斗志，哎，这个做一日的和尚撞一日钟，撞了一天钟啊，然后再倒数一下，还有四天，再撞了一天钟啊，还有三天，哎，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这么过的呢？但哎，这样子的过法哈，虽然说好像是有一种啊，哎，这个过一天，哎，这个就把一天的这个画技画掉啊，但是哎，也让自己每天过得

好像有一点期待感也算是不错了哈。好了啊，希望你也有你的方式，这个度过每天非常辛苦的时候。1:19，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呢，路面进行刨铺施工哈，会到清晨6点。还有一些省道的施工哦，在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之前啊，事实上在南下的这个12:6到15:5啊，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林乔安。

在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呢，啊，我也不忘运动啊。你说这个保持好身材啊，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游泳了哈。但是，哎，好像这个流流汗、动一动，心情比较好呢。哎，也可以甩掉，希望可以甩掉这个几大卡的热量。来自王彩华带来的歌曲《动吧动动》，时间是凌晨的1:28。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5-26度左右。哎，这几天好像不太热哈，为什么？因为又开始下雨了那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那也真的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台东、屏东啊，甚至在高雄的海边，甚至还有花莲的零星地区，都是有短暂阵雨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礼拜哈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啊，天气都不太稳定。基本上呢，中南部整天都有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南部地区呢一定要严防大豪雨的趋势哦。北部不是不会下雨哦啊，这个有监测到，就是说好像似乎有一个低气压哈，在明后两天可能会比较靠近北部的海面，所以呢，这个北部，哎，这个尤其中午过后，还是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看来啊，不论是北部、南部、东部，还是离岛、本岛，哎，这个伞、雨具要随时携带在身上啊。那夜间开车哈，本来就该打开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对不对？那遇到下雨天呢，就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就一定要更专心的行车，保持

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黄小琥这首歌曲也是动感的《动之动》。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
2: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景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并没有新增特别的道路状况，但稍早哦，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山区啊，这个连日呢也都还是有些降雨哈，所以比较危险一点点啊。深夜开车，麻烦朋友们斟酌改道啊。在台61线的北上口湖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也其实也可以说新的一个月，对不对？明天就九月了，然后呢，啊，今年就剩下三分之一不到了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像应该要培养一些新的习惯，哎呀，这个今年呢才能够年初1月1号、1月2号的时候给自己许下的一些新目标、新愿望才能够达成。但现代人呢这个努力生活当中似乎有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它叫做手机，对不对？会不会你开车的过程当中，现在手就放在手机上面呢？真的是非常危险哈，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现代人这个跟网络是离不开。你不要说，这个大人呐、啊，小孩子呢，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其实也日益受到重视啊。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呢，近日发表了2026年呢，台湾的国中生手机以及网络的使用概况，发现一件事情有超过90%的国中生是拥有自己的手机的。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班上是几乎没有同学有手机。那时候呢，根本没有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就算了，连智障型手机都不太普及。这个首次拥有手机的年纪呢，居然突破了10岁大关，降到了9.98岁。意思就是说，哇，可能平均现在的小孩子大概小学3年级、小学4年级左右就拥有人生第一只手机啊！哇，那网络的使用观念，是否建立起来了呢？这个调查更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国中生这个每周上网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合计的上网时间更是上攀到了38.4个小时。38.4个小时，一周使用手机38.4个小时是什么样子的意思？我们成年人呢，每一天啊，平均每一周了哈，一周平均上班5天，每一天平均上班8个小时，加起来一周差不多工作时数也是40个小时，对不对？你如果不算加班的话哈，暂时我们先把加班撇除在外，意思就是说这个学生一个礼拜使用手机的时间，其实根本就跟成人一个礼拜上班的时间差不多多了。哇，那这样子是不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啊？

相关的一个调查发现一件事情呢，事实上啊，近年来啊，这个学童使用手机的时间哈，甚至是每周上网的时间呢、啊，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是急速的攀升哦。在疫情刚过的2022年，就四年前呢、啊，啊，这个国中生每周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礼拜上网的时间大概是30.7个小时，事实上也是蛮久了，对不对啊？可是呢，到了2024年，就过了两年呢、哦，就攀升到35.17个小时啊。到今年呢，增加了38.4个小时，意思就是说，短短的大概是四年之内，哎，这个青少年学生哈、啊，每一周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速，大概就增加了快要20%哦。但事实上呢，哈、啊，有超过半数的学生是有自觉的，觉得自己太常上网实在是不好啊，甚至呢，有超过70%的学生是尝试要自行规划，然后呢，啊，这个要限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但是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为什么呢？因为有55.6%的学生担心，哎，自己如果把手机放在一边呐、啊，那么和朋友的联络有困难啊，甚至有接近半数的学生害怕，哎，如果呢没有跟上网络流行的话题，尤其现在网络流行话题真的是日新月异，非常的快啊，你少了一天没追到，真的就好像是隔了一个世代一样哈、啊，非常的严重呢。然后呢，就会觉得和同学同侪哈错过话题，那么同侪的互动、社交的安全感就变得更重要了。这个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呢，国中生的角度啊，这个事实上也是有一点点矛盾，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呢要借手机的过程当中，事实上还是有蛮多的阻碍。站在家长的角度呢，事实上调查显示哈有50%左右的家长是属于放任型，不限制，不特别限制手机的使用时间或是情境，但是事实上还是有接近一半的家长呢会依照不同的情境来管理家中的小孩哦。比方说呢限制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是呢你平日啊你要使用手机，功课写完妈妈才把手机借给你用啊，考完试了啊，你才能够玩个几个小时哈、啊，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状况。还有些呢，甚至以学业为交换条件，你啊这次段考考了第几名啊，我才给你买什么样子的手机，我才给你啊这个玩多久的手机等等的哈、啊。但是呢啊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有时候事实上也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因为研究显示这个国中生呢有2/3的这个学生都曾经因为手机的使用情形和家长发生过冲突，包括呢手机的使用时间，使用手机是不是会影响作息，使用手机会不会影响课业啊，这个冲突的原因事实上还可以细分哦，手机使用内容、这个隐私问题等等的。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就这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哎，事实上呢，这个学生使用手机，当然的确是有可能暴露在某些风险当中，比方说这个网络匿名的攻击或者是诈骗呢，有的时候未必大人都未必这个识破得了了，小孩子更是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对不对？所以大人呢，经过引导、经过管理，其实也只是希望小孩子不要这个受到伤害而已，但是往往表达的不是非常的恰当，因此产生了亲子之间的沟通。但是小孩子完全不能够使用手机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这个根据研究有显示一件事情哦，完全不使用手机的这个或是限制使用手机的这个家庭呢，孩子的媒体识读能力还真的是相对会比较低，所以显示如果能够借由这个适度的管理适度的使用手机呢，不但

能够增加孩子对于媒体的识读能力，事实上也有可能对于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手机使用的一个并存呢，才能够建立比较良好的习惯。

所以呢，哈，根据以上的一个调查显示啊，哈，儿童联盟和这个几点的呼吁，哎，这个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社群账号哈啊，你必须要填真实的年龄。孩子呢啊，这个国小六年级就拿手机啊，真实年龄通常会在11岁或是12岁左右，对不对啊？注册各种的社群平台呢，通常会有年龄的验证，就不可以填假年龄咯哈。这个家长要陪同小孩子一起来，哎，这个建立正确的心态，因为发现一件事情啊，有高达40%的国中生呢，在社群平台上面是使用假年龄注册账号，那么呢啊，这个保护机制就形同虚设了，对不对啊？共同检视账号的隐私设定，然后呢，教师和家长也是引导孩子培养数位素养的这个重要角色。哎，这个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呀、又开始了，对不对？暑假也许啊，学童使用手机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到了新的学期，真的要读书了。事实上，爸妈可能会比较担心呐、手机如果跟暑假的时间这一模一样的这个使用的习惯的话，的确有可能会耽误课业，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如何管制得当，但是又如何适度的使用手机，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休闲，中间的一个去怎么样取中间值？哎，希望呢，新的一个学期，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还是可以好好的沟通咯。1:46啊，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刨铺施工。来自陈佩贤翻唱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来自洪佩瑜这首《不占地方》。事实上呢，他在2011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一首踮起脚尖。

哎，但当时呢，可以说是歌红人不红，因为搭配着这个电视剧，其实《踮起脚尖的爱》这首歌曲的传唱度蛮高的。你看，我们刚刚呢，在洪佩瑜的《不占地方》之前呢，就听到的是陈佩贤翻唱他的《踮起脚尖爱》。不过呢，一直要到2023年其实就是他发行了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过了12年呢，等好久哦，他才终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他的首张专辑呢，让他就直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歌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专辑奖等等的这个歌曲。后来呢，他得到的是最佳新人奖。可以说其实圆一个梦啊，或者是做一个作品唱一首歌，当然第一个非常需要时间琢磨一样，但另外一件事情哈，要这个让自己被看见，的确有的时候需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哦。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啦时间说很漫长，但好像也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各位。2点之前，他是艾怡良，一整夜的工作很辛苦，希望你要随时休息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的意外哦，造成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这个山区呢，因为还是连日来因为降雨的关系哈，地质会比较不稳定哦，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口湖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零星还有一些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哦。台15线的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进行刨铺工程，预计会直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平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仍然有零星的施工哦。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还有临时回车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的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好像就持续到今天了哈。那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走到中山东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或者是走永福路替代行驶嘛，是会使。好，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这个双向哈，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捷运工程哈，所以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啦麻烦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这个是往桃园的方向。如果呢你要往新庄哈，你可以走郡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台北市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从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哈这里有一线车道有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接着在青岛东路从杭州南路一段一直到林森南路，这里有分段施工。然后呢这个市民大道8段双向从向阳路一直到南港路2段。因为这个似乎白天有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交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4点，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呢，在社群上面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在这首歌曲中间呢、好像是第二次的主歌唱完的时候呢，它会空了好几秒，接着会有一个咚的鼓点，然后呢接着它就开始高昂的唱副歌，然后呢因为中间的这个空的这几秒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节奏，所以会考验大家有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对到那个鼓点。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对到那个鼓点。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的确要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啦，啊，不然呢，刚刚在这个片头之前听到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那个最后一次副歌之前呢，不是有一个听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几秒的空拍，然后呢，他突然会有个鼓点咚，然后接下来就高昂的唱副歌，对不对？因为那中间拍子很难抓，所以呢，最近这个很红的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节拍挑战，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成功呢？我是至今到现在很少成功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越来越开心，一起把音乐转大声一点来听音乐。刚刚听到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似乎就可以猜出来了，今天在这个月

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要刚跟你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啊？上个礼拜呢，似乎发生了好多好震撼的新闻哦，对不对？其中一个新闻就是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的原唱陶丽巴顿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1991年的时候被 Whitney Houston 唱红。事实上，我也是听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原唱啊 ，Whitney Houston 不是原唱，原唱事实上是乡村歌手陶丽巴顿所演唱的啊。陶丽巴顿呢，在1974年的时候就发行这首歌曲了。不过呢，经过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翻唱之后，大家以为是一首情歌啊，事实上不是哦。这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原本其实是陶丽巴顿啊，他写来要谢谢自己的恩师，叫做波特瓦格纳啊。为什么呢？因为陶丽巴顿他在21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瓦格纳老师主持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而且还一起推出了一连串的演唱作品，然后还一起巡回演出。所以这个陶丽巴顿事实上是很感谢老师的提携啊。当时呢，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的艺人，所以他决定离开老师的节目啊，自己寻求发展。他写到这个他唯一从老师身上带走的东西，那就是苦乐参半的回忆。因此呢，这个感谢老师的教诲，他写出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谢谢他的老师。但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原唱呢？所以刚刚听完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来比较一下乡村音乐，这个原版陶丽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氛围上面有什么不同。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一起来回顾陶丽巴顿的一些经典作品。

首歌曲哈，当年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哎，就说呢，好，桃莉巴顿在1974年发行这首歌曲就迅速爆红的时候呢，猫王是想要翻唱这首歌曲的，那、但是呢，却因为版权的问题啊，而且这个猫王其实也是桃莉巴顿的偶像，只不过呢，哈、因为版权的问题谈不拢，所以啊，当时说桃莉巴顿是含泪拒绝了自己的偶像，你看是多难过。那后来呢，在这个20年后，哈，这个和 Whitney Houston 这个谈妥了这首歌曲翻唱的一个版权问题呢，桃莉巴顿后来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却开玩笑，很幽默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因为桃莉巴顿拥有了100%的版权，所以啊这个 Whitney Houston 到后来这个因为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风靡全球的时候，桃莉巴顿说啊，我所赚的钱事实上说不定还可以把猫王的故居叫做 Graceland 给完全买下来了哈。哎呀，但是据说当时猫王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啊，这个和自己的前妻呢办离婚那一天走出法院，口中唱的居然不是自己的歌，而是桃莉巴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其中的故事可能真真假假了哈，但是传为佳话。时间是凌晨2:22啊，桃莉巴顿能够这个在世界上享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呢，事实上她还是来自于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虽然说啊，我记得好像曾经看过 CNN 有报道，他说如果在这个美国所有的名人当中找到其中一位名人呢，是能够不分种族、党派等等的呢，哈、然后这个大家的支持度都几乎是一致的，那个人大概就是桃莉巴顿了。桃莉巴顿事实上是出自贫困的家庭啊，他是出生于美国的田纳西州啊，家中有12个孩子，他排行第4啊，住在简陋的木屋里面。他曾经提过啊，这个爸爸妈妈呢胼手知足，把他想尽办法养大啊，是用一袋燕麦片这个当做接生他的酬劳，你就知道啊，他小时候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是呢，事实上在6-7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展露了他的音乐天赋啊，因为他来自于外祖父担任牧师啊，在这个教会上面，有这个唱歌的机会，发现了他其实唱歌还蛮有天分的。7岁的时候就用吉他自弹自唱，然后呢，10岁开始啊，就在当地的电视台或者是广播节目当中进行了表演。后来他决定追梦，所以呢，在高中毕业之后啊，他就立刻带着自己的行李前往乡村音乐的音乐圣地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寻求发展了。也就因为呢，他的一个草根人生历程，所以事实上他写下了很多歌曲啊，格外能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共鸣，比方说9 to 5，比方说这个也一样非常有名的歌曲 Jolene。

Jolene。 我们刚刚听到 Jolene， 这不是蔡依林的 Jolene 哈，是 J-O-L-E-N-E 啊，这个是好像是蛮普遍的一个英文名字，对不对？乔林啊，呵呵 Jolene 啊。我们刚刚听到是 Pentatonix 啊，是五声音阶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是在1973年的时候发行哈，然后呢，在1974年的时候获得葛莱美奖的提名啊，是陶丽巴顿在乡村音乐啊这个排行榜的第二首冠军歌曲。哎，第一首当然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了哈啊，首次呢也这个因为这首歌曲打入美国的热门单曲排行榜。这首歌曲啊，其实想的是一个他真实故事哈，是这个他对于害怕失去自己老公叫做卡尔迪恩啊的这个心路历程了哈。可是呢卡尔迪恩这个后来仍然他们是结离了一辈子，一直到她的丈夫过世。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在讲说因为她的这个刚结婚不久她的这个老公事实上是在银行上班然后呢这个下属有一位职员呢非常爱自己的老公所以她就很害怕，就是说这位很爱慕自己老公的这位这个同公司的职员呢有一天会把她的老公从她身边抢走。所以呢他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 Jolene 这个职员就叫 Jolene，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了哈。就说求求你放手吧。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次数超过9亿次从滚石杂志一直到卫报，许多的乐评人一致都认为呢这是他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呢在这个2024年 Beyonce 其实也有翻唱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曲。当然这个事后这个陶丽巴顿呢曾经接受节目的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后来其实蛮后悔的，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过呢这可能也显示了一件事情，即使陶丽巴顿已经贵为是乡村音乐天后但是呢他写的很多歌曲是非常的接地气了，包括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是想要感谢自己的老师 Jolene， 其实写的是一位妇女对于这个和另外一半和配偶的关系当中的害怕，以及呢还有非常经典的 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谁会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呢？一般的上班族。可是呢他这首歌曲着重描写的是职业女性的故事，希望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所崭露头角，向自己的上司证明我不会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的能力比别人还要低。也就是呢这个种种取自于生活取自于土地的故事，让她在这个音乐的历程当中是获得过葛莱美奖、奥斯卡奖的提名，甚至呢还有音乐剧的东尼奖、艾美奖是少数能够在这么多不同的奖项当中都被提名过甚至都获得过奖项的这个名人。不但呢他在这个乡村音乐的这个协会当中曾经把他入选为年度艺人之一。事实上陶丽巴顿在这个前两三年，好像是在2023年的时候还发行过一张摇滚专辑，所以呢他其实还被摇滚名人堂入选过。一边听音乐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并没有新增

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道路啊，这里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里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刚刚听到这首轻松还带有一点摇摆萨克斯风的歌曲呢，是陶利巴顿和 Kenny Rogers 好，两位其实都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巨星哈，一起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由 Bee Gees 啊为他们创作的啊，在这个陶利巴顿和这个 Kenny Rogers 啊这个原版的演绎过后呢，其实 Bee Gees 也有把它拿回来唱过，而且曾经在演唱会当中演绎啊，在当年呢、啊、也是被视为是最受欢迎的乡村还有流行跨界的对唱歌曲之一。其实纵观下来啊，陶利巴顿当然一生当中发行过上千首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呢50几张的专辑，有像大部分都是乡村音乐，但是也有一两张的摇滚音乐，用尽一生做音乐，而且做慈善啊，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音乐呢啊，虽然说都是这个三四十年前哈，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曲在讲感谢啊 ，Jolene 这首歌曲以这个女性的角度在担忧婚姻当中的害怕，然后呢，刚刚还有讲到 Nine to Five 哈，虽然说我们没有听这首歌了哈，今天在节目歌单当中没有安排 Nine to Five 这首歌曲，朝九晚五，其实在讲的在这个职业生涯当中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好像是三四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歌，但是事实上到现在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还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呢？所以好像可以从桃莉巴顿他一辈子的音乐生涯当中啊，学到一些启示。我们要保持真诚啊，从他的音乐当中好像可以懂了到底为什么音乐成为最大公约数，可以跨越种族，跨越国籍，跨越党派啊，跨越性别，大家都能够接受。也许是因为他的音乐故事当中横跨了很多人的经验，可是呢饮水思源他就算成功的站上了这个乡村音乐之巅，但是他的这个成功还是用来回馈社会而且呢在这个许多人生的危机当中，用他的高情商，用他的幽默感面对社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离世，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可能也就因为慢慢的成为了家中的中间分子慢慢的对于这种非常纯粹的乡村音乐开始有感了。那么对你而言，桃莉巴顿哪一首歌曲你最有感，或者是哪些歌曲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你觉得应该要回去好好的复习复习呢？今天在越来越开心 小单元当中应和着上个礼拜音乐的新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桃莉巴顿这位乡村天后的过世，让我们一起回顾了她的经典作品。当然乡村音乐的重要歌手绝对不是只有她。在最后呢，今天越来越开心的单元最后要送给你，她是汉克威廉斯，这首 Your Cheating Heart。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

0: 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41。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到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全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连续听到两首韩文的抒情歌，来自朴贤圭的 Love Is 以及朴信惠的 Story。 刚刚听完桃利巴顿这个乡村音乐，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立刻放一些很 rocker 或者很懂姿很热血澎湃的歌曲，来点简单的抒情歌。时间是凌晨的2:49，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过去一个小时南部地区是有在下雨的台南、高雄、屏东山区，还有在台东县，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还有离岛的澎湖地区都是有落后的情形。目前呢，大雨特报算说只有针对台东和屏东地区发布，但是事实上在嘉义以南东半部花莲、台东可能都要小心，尤其呢南部地区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山区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以测安全。那么夜间开车，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拜托拜托，唔通超速，但当然也不能当乌龟车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50。

人生当中一个启示，一个顿悟啊，终于明白了要等多少的时间，但是人生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你这个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明白呢？它是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的2:55。

分。三点之前，卢凯彤这首歌曲《如果还有时间》，不是薛岳那首《如果还有时间》，这个是卢凯彤的自创曲。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三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甲线的61公里环山路段呢，这里有路树倒塌的意外，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15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有路面的刨除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哦，这里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的中立区埔中路地下道有临时回车，还有新增车回车道的工程，这个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行走替代道路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或是走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7: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6: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7: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8: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

0: 行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新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新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时间是报名3:11，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

非常轻松的歌曲。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一般人想到都会是觉得啊，好像是一种很放松的情绪或者是一种很放松的环境呢？好像喝咖啡这件事情就不知不觉会让人提振精神，是因为这个咖啡它在这身体当中的作用嘛，对不对？好像化学的作用。但是这情绪上面真的能够变得比较轻松吗？满载，对不对啊？也许对于一般上班族朋友，或是夜间呢，开车南来北往啊，需要体力呢，喝咖啡的这个朋友而言呢，喝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充其量啊，就是当做一种饮料，然后呢，这个喝着就是希望等一下有体力开车，反正在工作的时候喝咖啡有比较悠闲吗？啊，跟他嘛无呢哈。啊，听到黄以玲带来这首歌曲《又你啉咖啡》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需要提神，不但送你一杯咖啡，搁好音啊啊，陪你做伙啦。他是李吴兄弟音啊来做伴。

来自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怕，我突然觉得呢，像是我在节目一点钟一直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其实呢，在节目上放送的音乐有各种有乡村音乐，对不对？好，上个小时听到了有乡村音乐，当然第一个小时一刚开头还有摇滚歌曲啊，这一节呢，也算是摇滚歌曲，有台语歌。我们说音乐来最怕夜间啊、这个工作想要好像有一种陪伴感呢，打开我们尽管啊，让我呢，这个不同的音乐陪伴你夜间开车，但不同的音乐感觉好像就是不同的朋友来陪你，对不对啊？这个热烈的摇滚啊，就有点像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班上有一些这种开心果的学生，对不对？有他在，不自觉心情就好了起来。然后呢啊，这个静静的抒情歌，感觉呢就是那种善解人意。然后呢哈、平常话很少的学生，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都在啊，让你感觉到很安心。那有些歌曲呢，可能是中快版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是李吴兄弟的音乐来最怕啊。可能不是那种文文静静的、不发一语的学生，但是可能是那种懂你的、专属于你的好朋友。所以这么一讲、打开这个广播呢、这个听音乐呢、说音乐来最怕，一首歌又一首歌这样听，其实好像听起来是不同的朋友在陪伴你，好像蛮有趣的、好，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稍早呢，台七甲线呢、原本说61公里，环山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是已经完全接获排除啦。哎呀，太棒了！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哈，接到顺啦、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其他这个市区道路有一些夜间施工啊，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有工程啊，这里汽车道的外侧车道还有机车道专用道都会受到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邵大伦这条温酒罕见啊，这首歌曲会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什么样个性的朋友呢？

这个我们说音啊来最破啊，不同的歌曲就是一种不同的朋友呢。刚刚有邵大伦的《温酒罕见》啊，还有 Britney Spears 带来的歌曲《Toxic》啊，这个有台湾的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啊。

来补一补力啊哈。3:26啊，台北市呢原本在这个市民大道八段哈，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这个白天哈有相关的一个音乐节活动啊，原本呢这里的交通管制可能会持续到4点，哎，现在哈因为舞台硬体设备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周边的路段车流正常哈，这里的管制也都已经完全解除喽。好，那看还有哪些地方有工程呢？好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北，从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凯乐简单的快乐。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0: 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3: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刻呢，南部还是有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县市集中在台东还有屏东。那过去一个小时呢，不但屏东还有台东地区有下雨哈，台南、高雄还有部分的花莲地区要留意雨势，在离岛的金门嘛是有落后的警影这个提醒朋友们哈，中央气象署预测呢，未来一周事实上天气可能都不太好今天呢，在南海北部的低气压预计会接近台湾不排除在发展过程当中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哇，那这样子的话，南台湾就更辛苦了哈。这个礼拜七天呢，明后两天，不对，应该是今明两天哈。今天和明天星期一跟星期二，天气的这个状况是最为不稳定的。但是呢，星期三这个随着低压带逐渐北移之后呢，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东南风还有南部地区，这个就会因为变成是迎风面尤其在这个花东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但是呢，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也容易出现大雨各地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马西武赶快也要留意雷雨的状况，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下雨难道就不会出现高温了吗？还是会了这个未来一周呢，仍然这个北部像是北部高温还是可以上探34到35度，那其他地区的高温这个大概是32到34度。感觉好像最近这几周好像都是低气压的影响，是不是？怎么最近这么的低压呢？来自阿令，《最后的天堂》。

阿琳的歌曲《最后的天堂》，歌曲当中还融入了他自己的族语。3:3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路面有抛出工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因为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哈，朋友们如果往返桃园呢，可以走三福街和福兴街，那么往返新庄呢，你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三龙街啊，这个提供给你啊相关的一个替代道路资讯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机车道会受到影响，汽车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影响。舒米恩、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来到凌晨的3:50，还有事故传进来哦。台18线的西行5公里，这里在太保路段，说内侧车道产生事故，是自撞事故吗？还是追撞事故哈？但总之会影响到行驶，而且在内侧车道，也麻烦你了。夜间开车，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

稍早听到徐佳莹的 Oishi 之后，就是有成空带来的脚踏板，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3个小时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沉默绅士的 Full Heart。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不论是要开始工作的，或者是开学的啊，都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了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的路段有路面的刨除工程，会到6点钟。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市区的台北市在重庆北路往北，民生西路到民权西路全线也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部、东南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哦。那中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今天全台的水汽真的也是挺多的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 31.2 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30左右。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西南风也很强，天气依然不稳定哦，中南。

哦，来自毛宁所演唱的歌曲《初秋》，是一首心情很好、风景很美的初秋。给那拜爷你休假的时候困了吧？哦，干嘛给那心情？即便这三个美宝，像阳光灿烂的感觉。好，4:12了。目前在国五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里有拖板车抛锚了哈。所以哦，目睭背后金哈，拖板车抛锚。目前停在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这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那以及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再来，目前台15线南下在宝斗厝之前，这里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哦。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来哟，已经4:18了。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注意哦，拖板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哈。来到附近，把酒精量背后给锚，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要注意的是，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也要留意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潘粤云的国家茶室春秋。接下来关灵芝啊，布鲁加布鲁，哦，两种布鲁。

0: 跳舞。
1: 哦，这个歌词呢，还是许常德写的，加醋鼻哈，布鲁布鲁，不是上班的布鲁，是爱跳舞的布鲁。
2: 朋友问他哪一点？
1: 4:26。注意姐在国五北上呢，头城出口匝道哦，拖板车抛锚，要是停你家，小心啊。喜欢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要特别注意抛锚的拖板车。还有台18线西行在5公里哦，太保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哈。而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这里这一段啊哈，施工封闭中哦。台北市这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有工程哦。

0: 哦，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相当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蛮有趣的一首歌嘛，《念先江草爷》八九八加九加九八九，哎，关于他怎么修也不可能成为草东哦。哎，算来这个组合也是好兄闹去求进步的朋友啊，咖喱跟辣椒。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1哦，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刚刚讲说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有拖板车抛锚，现在说车子已经离开咯。但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好大胆的外电报道，喝得大大哦，来自墨西哥，这一个动物园叫做查

普特佩克。这个动物园最近啊，有一个事件哈，就是他们那个园里面有养了那个孟加拉虎哈，孟加拉虎金派对吧哈，但是竟然有人动土动到太岁头上了。那个保育员发现奇怪，老虎的那个食物啊，为什么就被偷吃？因为他本来就是传很多肉类嘛，但是发现他的肉就常被偷吃。后来呢，他们观察以后，发现呢，竟然是谁来偷吃？你知道吗？一只猫。一只橘猫，感觉胖胖的哦。这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敢来到动物园里面，而且进入到老虎的园区哈，就把它的那个老虎的这个地方当作是自助饭店、自助餐厅，经常就上门来偷肉啊。哦，然后他们的观察哈。因为他们就装那个摄影机，然后就观察到这只猫哦，跟老虎的体型，你看这么悬殊哈、哦。但是那个老虎一开始就是它有几个不同阶段的心情变化。老虎第一时间看到竟然有一只猫闯进来，它是惊讶的哈、哦。它没有想要对它干嘛，它只是想说啊，你来家是被送啥哈、哦。然后其实那个保育员也很担心，哎呦，糟糕了，这个小猫咪进来。会不会这个被老虎打一巴掌以后是这样子很危险哈？大家本来想办法要把那个猫给抓到的，还放了鱼当诱饵，然后它也不吃。后来发现这只猫喜欢吃肉，特别喜欢吃老虎的盘子里面的肉，真的是没办法。然后那个老虎对它也没办法，它一开始非常震惊，竟然有人家喝多大。然后到最后，后来它发现哈，这只猫已没一发抖啦。那个老虎彻底摆平，他就不理他了，他就躺在旁边完全不理他。虽然是老虎一点也没有拿出他的那个样子出来。然后那个画面就是那个老虎在那边就是摊平了，然后那个猫在旁边吃得很开心。哎呀哇，真的说输在一样对吧，老虎的心我说这里架吧，这里架吧，谁能吃得过你啊。

0: 欧杜新填唱的歌曲叫做《有够猫》，当着这种猫，这么要塞咬塞奶，而且蛮耍皮条的哈，你嘛不会发抖对吧哈？如果刚刚那一种猫，当着这款的好爸母啊，好嘛不一定赢哦。
1: 叔叔定睛，敢有看也无心机。人拢笑，迄叫做鸟心，你煞我。

0: 哦，王慧珠的歌声叫好爸母，你看不呀？不是好呢，是鸟的声呢。
1: 各位欧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台风现时间4:51了，金广我是雅玲哦，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18线西行5公里太保路段内侧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秋夜里，
1: yeah, that's right.
0: 可以很浪漫的氛围。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而台66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当中的。先前在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那在中南部、东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会到达，有一些地方会到达豪雨等级哦。中部、东南部也是哦，而且中部、东南部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也是会下大雨，所以整体全台湾的水汽都是比较多一些哈。那今天尤其有针对屏东跟台东发布了大雨特报的提醒。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红牛的歌声，思念的秋天，5:08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国道可以说是非常顺啊，哈，真啊真赞，绿油油的，我告诉你。好，那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

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已经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呢、哦、目前施工封闭中，要注意避开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现在从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明显的在屏东，像车城牡丹，那台东比较多乡镇，现在也是落雨，所以屏东、台东要注意，现在雨下的比较明显了。

云林古坑不但咖啡很有名，也是我们台湾的竹笋相当重要产地之一哦。现在进入到马竹笋的产季了。那在古坑这边主要产地在大埔社区，他们呢在最近举办了竹笋节，跟大家说他们现在马竹笋已经真的是盛产期了，可以多加采购这样哦。他们这个马竹笋说最后一集采收的叫白鹿笋，因为雨水多笋量增加，品质也很好。目前在古坑这边种植的面积有2772公顷左右，大概是全台湾比例来讲3到4成，那真的也是蛮大片的啦哈。主要产季就是7月到11月，今年应该算恭喜丰收安尼啦哈。说现在八月就算八月底了哈。趁着9月中旬之前还可以

哦，这是鱼啊，像的歌叫叫笋啊。在真的那个挖竹笋的人，你敢知影要挖啥起来哈？真的比别人诶做啥起来，而且哦，工作的难度也挺高的哦。尤其很多那个竹笋又种在是有坡度的地方哈。好，各行各业都不简单呐哈。而在这个时间，同样要摸黑起早的，还有早餐业者哈。我们这个节目好多早餐业者在听，公益上班的时间跟我差不多哈。为了让大家吃一顿早餐，也是真不容易呢。

哦，这是刘鸿宁所演唱的歌曲《元气早餐》啊、哦。有时候真的吃个早餐，你会觉得心情就比较好，有这个力气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哈、哦。来，现在时间5:24了。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有一位牙医师，他三年前跟他四个同学啊，大家都是牙医，然后呢去参加相亲。那他的当时跟他一起去的同学，大部分选择对象有的是希望是医师，也有希望老师，但是唯独这位牙医他坚持一个职业，就是他一定要找空服员，而且说还有个弹珠，最好是飞国际线的，还不是哦，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三年多过去了，他跑遍了很多的婚友社，砸了很多钱哦，因为你参加婚友社，你参加这个联谊相亲啊，也是要花钱的哦。他没有找到他理想的对象，但是当年跟他一起去的四个同学都结婚生子了。大家就在讨论说，那到底这个空姐梦他能不能圆啊？那很多人就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非得坚持这个空姐的这样一个对象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外形啊、气质啊，还有他认为因为空姐的工作也是服务嘛，所以认为会有比较好的 EQ， 重点还有外语能力，好，还有国际观，好。那更重要的根源来自他小时候暗恋一个女同学，然后对方呢后来出国留学，回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一个空服人员了，所以那也是他小时候的一个一直想要圆的一个梦想，所以他几年来坚持，那现在都已经40岁了，可是他还是坚持他一定要找空服人员。那结果呢，帮他找对象呢实在没有那么多空服人员，甚至说也有遇到可能在机场是贩售部的员工，或者正准备要考空服员的人，或者正在上补习班的要考空服人员的人，而他觉得很失望但是周边的亲戚朋友该口肯啊，你是否是真的一定要找空服人员呢？再这样等下去到底这个梦哪一天才可以圆啊？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目前来看大致顺畅哈。而在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阿哥建盟姐哦，台61北上口湖出口先前外侧散落物，不知道排除了没有。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早安，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咱来跳舞李小花的歌声，就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嘞。你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接下来还有谢晶晶、冰昂迪。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哟，现在时间都多好，5:4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15线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浅哦。目前这边是施工封闭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农历七月到处都在普渡，大家或多或少哈，就是家里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突然赫然发现那吨家在零食糖果饼干，对吧？

其实虽然说普渡对象是要对好兄弟跟他们表示好意，但是啊，真正普那个进入五脏庙的还是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在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你普渡的贡品要做调整了，不能像以前那种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那你要普渡的一些选择开始饮料选无糖的，零食买小包的，不要买很大一包的，然后呢不要全部都是饼干或泡面，还有记得你要如果真的要拜，你就想因为你桌上的贡品就是将来要进你肚子的，所以你要考量到它的健康，所以建议说原味的坚果是其实也很 OK， 真的要买零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天气炎热又高温，然后因为你在拜拜的时候又有插着香，其实食物煮过的食物放在外面曝晒久很容易腐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拜干的干料干粮这样，但是就是要注意真的你要想，因为这都是我要吃下去的，然后有的人平常都有在控管有在注意哦，说啊怎样说这个精致淀粉啊加工食品啊饼干糖果被当吃太多啊，不过当你家里堆了很多，最麻烦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你就算可以控制，可是因为那个贡品真的太多，所以你就会养成一个开始天天都吃这些零食吃这些糖果饼干当你开始天天吃的时候，我跟你说你要停下来真的很难哇！像我个人就是我虽然喜欢吃馒头，但是我会有所节制然后就是那个量不会太多，但是我都发现了，有时候真的因为太喜欢馒头了，有时候蛮难控制的，一旦开始吃了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才停了下来所以我现在经过面包店馒头店都会给它绕过去这样子，就说还是可以吃，但是呢你要注意当你就变成天天都在吃的时候，你有没有考量那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位，有健康的考量的话那真的要好长在嘞齁。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份拜拜的机会真的很多，那你要买任何的这个贡品之前还是先考虑一下这些是我要吃的耶齁，还是健康的角度来选择比较好啊。누구세요

哦，即便是 Super Junior 也可以走非常阿公阿嬷的路线。这一首歌《豆豆豆》哦，它的中文写的叫 Call Call Call， 敲门那个 Call、哦、好 ，OK， 好，非常，这是属于韩式的演歌风格。而接下来这是日本的演歌，不过不是苦情的那一种，是足够追的版本。吉吉三演歌真是好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那已经5:5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哈，屏东车城还有牡丹，然后台东是鹿野、太麻里、东河、达仁、延平这几个乡镇呢、现在是下雨比较明显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那这个范围包括了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啊。以这个雨量累积，光是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哦，才几个小时，台东卑南这里已经有到85.5毫米了哈。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台东的卑南这边呢。哦，今天整体来讲，西南气流还是很强悍，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啊，这里要注意安全呢。

首锦衣怨，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忘。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在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前，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以及台66线双向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还有先前台61北上口湖出口外侧散落物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央气象署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东这边，特别是太麻里、大武、金峰还有达仁这四个乡镇哦。大雷雨及时提醒，其实台东从今天凌晨0点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下雨。那大雨特报范围除了台东之外哦，高屏花莲也在大雨特报的提醒哦。温度方面，目前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其他地方的水汽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西南风增强，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会有局部豪雨，到达局部豪雨的情况。中部、东南部也是哦，甚至会有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是容易下大雨。所以今天全台整体来说水汽都比较多一些哈。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基隆7度，31.2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哦，岁月团熊仔这首歌写的虽然是法文的那个歌名，但听起来弦音很像贴胶布哦。哦，6:09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尤其国道来说是大致顺畅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鹿竹的报道。

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哦，这也很有历史的铁铁车站，曾经是盐业集运非常重要的据点，但是因为现在就建筑太过老旧，而且也受损，在下个月说要开就要发包拆除了，对地方来说这真的也是很舍不得。那现在已经启动了田野调查，鹿竹车站是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主体结构受损，两年前有先做了建筑物的加固工程，然后现在要先建后拆，所以就说对旅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但是就是呢以后就看不到这个旧的鹿竹车站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了。他第一代的车站新建在1902年，本来叫半路竹驿，初期说只有一栋只有 1.5 平大这么一点大的木造的站房，然后1966年重建的，所以现在看到鹿竹车站是1966年的版本，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呢已经没有办法达到耐震标准了。那对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来讲，哇，这是很有营养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车站。因为说呢这一类的混凝土平顶的建筑这样造型的车站全台总共八座，其中呢现在淡水已经拆除了，那现在就是造桥、铜锣、泰安、清水、二水、鹿竹还有桥头，接下来鹿竹也要消失了原来的这样一个旧建筑。会有新的车站的这个建筑出现，但是对于地方人士来讲，那赶快就要去找寻这个鹿竹车站的一些历史跟他们的故事。

哦，这是板道二人组请为歌曲再回啦车站，他这个车站有非常明确的车站，就是高雄车站。当初他因为高雄铁路的地下化，必须要暂时迁移那个地冠式的建筑，就高雄车站旧站的这个建筑，所以有了这么一首非常情感饱满的歌曲。好，6:20了，有了车站要消失了，可能换上新的建筑，也有的以前可能是哇来往的人很多，如今现在变成一个无人的小站。但有时候在旅途上总是看到这样一个小车站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感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26了哦。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掉落物是哪篮子，掉在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注意掉落物是篮子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个节气早已经进入到秋天，但是对我们的感觉，就觉得哦，在台湾这边有时候其实白天还挺热的哈。但是呢，候鸟们对于这个节气的变化特别的灵敏。季节到了就是季节到了，好，现在进入秋季，所以呢石门水库这边最近哦，说已经看到黄头鹭排成长长的队伍，好像一条白色巨龙飘过山谷。今天都还8月底呢，他们就已经开始前行部队先到来了，说预计从现在一直到10月初，大概是在下午4点到傍晚这个时候哦，在石门水库义宏到坝顶这边呢，都有机会来欣赏到这个非常壮观的白色巨龙。在每年秋季，那真的是成千上万哦，黄头鹭从西伯利亚、日本、韩国这些出发，然后呢要开始他们的南迁渡冬旅程哈，一定会经过台湾，然后现在等于在石门水库这边，哇，亚头鹭看到几大群，好大一群的黄头鹭。黄头鹭在台湾蛮普遍的，那它有一个外号叫牛背鹭，因为看到很多它真的就在牛背上。

而且在它繁殖季节，因为头部、颈部、胸部、背部会有醒目的黄色这样的羽毛。看起来也是很水很漂亮的。

来，现在时间已经6:3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好，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也是掉落物哈，在国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掉落。到底在哪回到你国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哈，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的内侧有蓝子让你加。那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哈。不过看起来整个国道上大致上还算顺畅。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

0: 演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赖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赖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4: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5: 周一 一到周五

0: 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来6点38分了，国一北上308.5公里过安定，内路间有轮胎皮，然后在308公里外侧要勒那坡让你加哈。再来是国一的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有篮子掉落。国三则是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大地勒那坡让你加小心哦。在还有台北市哈，现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的施工车辆，因为故障，所以车辆还在这里哈。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4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7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6:41哦。要特别注意，在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这一段哈，有施工封闭的一线车道。那原本应该是施工要告一段落了，不过目前因为这个施工车辆故障，所以还停在这个路段啊。现在没法度哈，经过要注意啊。

哦，就是 Ozone 唱的《爱准备要醒过来》，今天是8月31号啦！哎呀，对家长来说，这真的要醒过来了，不要再耍废了。今天那个国小、国中、高中开学啊，小朋友现在有的坐在车上，哎，也是觉得眼睛快睁不开，对不对？哈啊，家长这个开学日。那个有时候心情也蛮复杂的，也蛮开心的，对不对？哈、哦，开心的是家长，累的是小朋友。然后呢，因为这个开学日，然后这个学期的这个课表出来以后，哇，很多人讶异说：“哦，今年1月20号就开始放寒假了。”嗯，好，一样那个小朋友同学会很开心，家长又想到家长了放寒假了。来，6点45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8.5公里过安定这边内陆间的轮胎皮，以及在308公里外侧的那普代系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在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内侧拦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国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有大轮胎皮让你加。再来，现在最新提醒也在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指向让你啊，注意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50了，情况我是雅玲。来，现在国八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塞吉哦。而国一北上68.2公里过杨梅那一侧留意有篮子掉落。国三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侧有抓熊阿浪里家，还有南下55.6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是大块的轮胎皮哈。台北市这边要注意，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一段，先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有施工的车辆，那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说故障还没有离开哦，注意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哈，讲的是关于疫苗。好，你的胳肢窝下面哈，这个很多人说在这边哦，哇，这个毛发当然是青春期以后哦，变成是有的把它当作麻烦呢哈，我觉得很麻烦。但是呢，演化生物学家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想要研究说为什么在人类演化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胳肢窝这边腋下的毛发还是这么茂盛。在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炎热啊，比较开阔的生存环境，慢慢的就把大部分的体毛都褪去了，但是为什么腋下这边呢，它的那个毛发还是存在，这个部位不通风，容易闷热，却长出人体最粗硬的毛发之一。科学家指出呢，说这个关键因素来自于生长时间点，因为它是在青春期之后受到这个激素的影响才开始生长，荷尔蒙的关系嘛，那这种跟性成熟同步启动的特征暗示的绝对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生理的残留，而是跟社会讯息传递有关。哇，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你可能觉得对你来讲很麻烦的，人家他有不同的功能，这个看似多余的毛发在人体运作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一个，它是天然的气味扩香器，香不香因人而异。

异啦哈。有的人觉得味道很好闻，有的人宫斗美条哈。那我在我们的腋下呢，有这个特殊的顶浆腺，它本来就会分泌厚重油性的物质进入毛囊哈。那这些分泌物刚排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它为什么会有味道？是因为皮肤的细菌分解之后开始产生了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人散发出来的黑鼻都不赶快哈。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哇，他手一这个举起来，旁边的人光跟刷舞一样哈。但是它是一个天然的气味扩香器。还有很重要，它有一种功能，它可以减少关节摩擦，它算是一个天然的缓冲垫。哦，你想想看，你的手每天要动几次啊？然后这边如果有毛发，就可以透过机械作用减少皮肤频繁摩擦带来的不适感，而且可以帮助水分呢从闷热的皱褶里面散出来，可以降低潮湿跟刺激。所以哦，气味传递减少摩擦，这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啊。看到这个科学研究，想要很久，古早古早以前有一个广告，哦，就是可能那个在公车啊，然后手举起来，旁边的人啊，尽量被冻没掉啊，哈，哦，这一首歌在当时来讲哦。这个要出来贵干嘛点比较快要评回朋友才记得住哈。

就是正义李宗盛合唱的歌曲结束，气味不相投啦，所以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今天节目也要结束了啦，哈，很少在大清早然后放这么抒情的歌曲哦。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哇，看了一下目前台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太麻里大武乡要注意哦。希望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是阿玲，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这一段已经有车多现象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原本过杨梅内一侧蓝子掉落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南下过竹南外一侧这边有一台连结车，车号莫斯马3099，说后车厢摇摇晃晃哦，注意下它的动态，保持安全距离啊。再来，国三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外一侧有纸箱掉落，而国八东向11公里过新市中外一侧动物被撞到了。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2公里过中和一，务必留意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在台南市永康中华路中华二路202号前有事故，而高雄大寮例行路41号靠近凤林三路也是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0: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0: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那未来这个礼拜台湾依旧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上来讲还是相当的不稳定。那以今天跟明天天气上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降雨几率比较高的地区就是在嘉义南还有台东地区，一整天下雨时间会比较长啊，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那花莲地区也有不定时降雨的机会哦。啊，在南部地区今天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台东也要注意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间豪雨发生了。而其他地区上半天大概至少是以多雨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不过到了下半天之后，降雨的机会同样会增加，尤其在中部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时间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下半天也要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今明两天外出的话都要携带雨具备哦。到了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礼拜天，随着整个低压带的主要环流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的下雨的机会会增加，所以未来这个礼拜外出的话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山区的部分，因为过去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前往山区请设防台风、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设防积淹水的情形。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南部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0度。其他地区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沿海的风力会比较大一些。在南高屏、基隆北岸一样的沿海，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此外，今天在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来自 EXO 所演唱的 I'm Home， 早上的7:12，谢谢上周五呢威廉的代班，那今天 Jackie 回来继续陪伴大家吃早餐啦。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稍早在国三南下213公里掉落的纸箱现在排除。那车拖情形，这边是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往北，目前车子比较多。在台64西向的中和到板桥，现场的车流量也是会比较多的情形。那再来散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 49.5 公里三鹰路段前，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那以及呢，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4往西22公里刚过中和一路段的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上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杰克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呢是这个中小学开学日，那车流量呢比暑假呢稍微来得多一点。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汐止溪龙路段呢，目前已经车多不好行了，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汐止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南下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要下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们，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及内力交道上来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呢这个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的，车行速度呢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的湖口服务区，从这个下坡路段呢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道出口，即从竹北交道上来到这个园区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的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了。提醒呢，从国道3号双向呢，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目前从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呢，车多的。北上呢，从桃园交流道49公里开始呢，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呢，从下坡路段一路到台山转接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这个2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走走停停，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高架北上目前呢，芜湖转接道到环北路段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南桃园入口到机场系统出口，及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是车多的，东向大竹交道上来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东呢，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也会降到30到40公里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汐止系统出口车多了，提醒呢要下系统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也开始排队了。北上部分的话呢，从茄东交流道一路到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新竹系统一路到宝山交道出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降到40公里以下。尤其宝山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这新竹系统入口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新竹系统要汇入主线的时候呢，一定要请您特别留意。往北呢，目前从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三鹰到树林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车行速度

0: 也会降到40到50公里。北上呢，安坑到西间路段的目前也开始出现车多了，尤其碧潭隧道到西间路段的车行速度也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三甲目前深坑黄色万方方向呢是车多的，国道五号目前头城交流道呢是有移动汽车清扫作业，提醒从头城交流道要汇入浦线的驾驶就要特别留意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北上这个大雅系统的入口，以及往北呢台中系统出口这个路段呢目前出现车多的情形。那提醒驾驶的这个要从台大雅系统汇入浦线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那个车速。目前那个主线车速是比较快的，那入口车匝道呢车型是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我们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这个距离跟速度是够的才会入主线。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台南跟高雄呢还在下雨的，尤其高雄路段呢这个雨势还相当大，所以目前从北上高雄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是车多的，靠近顶级系统到南子路段呢车型速度就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冈山交道入口呢，目前也车辆比较大了，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北上呢，过了这个仁德系统，一路到这永康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尤其仁德到大湾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呢，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路段呢，目前呢也会有降速的情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新吉到台南系统是双向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东向左营端往顶级系统方向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了。在这边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多发挥耐心的。这边还是要再次驾驶朋友们，我们平常要对爱车做好这个定期保养，那出发前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胎纹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再出发。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苏永康演唱的歌声幸福离我们很近。7:15，现在在台78线西向16.3，在园长路段内侧路间有猫咪躺平。在国一的大湾交流道现在都已经呈现车多，但没有特别讲到说这个方向在哪里，是往北还是往南呢？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刚刚是据报在这个地方有车多的情形。那如果说你晓得这个现场是往北还是往南车流比较多，也欢迎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那现在在南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是下着雨，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南子交流道目前都是下着大雨，但是呢很多车辆都没有开大灯，非常的危险。也要提醒大家，就算是白天遇到下雨都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要打亮你的车头大灯了。那说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4往西的22公里中和一路段的路间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那今天气象所呢也是提醒大家，因为低压带的影响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在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那高雄跟屏东以及花莲的话呢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南海低压带接近，今明两天是本周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大雨及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周三到周六水气逐日渐缓，不过周三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仍需续防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人，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趋快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上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诱骗买家。民众若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无卡提款，钱财恐一去不回头。警方提醒民众购票时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北部一名李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以指示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款两桶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加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 LINE 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1到5月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人数有2697人，约占12%。呼吁高龄者骑乘机车除

0: 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建立预防性驾驶观念，以确保用路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2: 高龄驾驶有5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1: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早上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呢，这个地方是从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南下从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车流量也非常的多。有掉落一个蓝色篮子呢，这边在国一南下373公里，国一南下373公里，准备上渔港高架路段前，中间车道蓝色的篮子掉落在现场。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路段到关西服务区前呢，外侧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的台六四双向从这个五股二到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再来呢，台78线西向16.3，在园长路段内侧车道呢有猫咪躺平。台一线北上从高南公路、高铁路到金属中心，目前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都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 大大声，7:44。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的这边是在新庄二到五股交流道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再来，台74线西向的11.2公里，在西屯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从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在国一北上南子到高科啊，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行了，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目前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目前车多，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圆山路段啊，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从桃园到林口啊，这边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在国道高速公路呢，真的车速都非常的快。那假如说发生所谓的轻微事故，但是没有赶快来移置或做后续的安全处理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所谓的相关的事故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因此呢，今天就要来提醒大家所谓的二次事故的相关的预防措施。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李苑宇警务证，警务证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就是来跟大家提醒说高速公路的二次事故的一些处理跟预防，对不对？
3: 对，因为8月19号有一则新闻，就是在国道1号苗栗山义路段就有发生一次二次事故。就是先前面已经有一次事故，双方驾驶下车，结果在路中查看并协商，就后面有一台白色小客车就疾驶而来，造成二度追撞，造成蛮严重的伤亡。所以我们这边想要提醒各位，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第一次事故之后，其实危险还没有结束哦，所以这边要跟大家来宣导一下，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之后，要怎么来赶快来及时的处理，避免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在高速公路真的车速都非常的快，那如果说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些因素呢，在车道上面逗留的话呢，其实都是会增加这些风险哦。好，那到底呢，我们如果说遇到车辆故障，还是说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没有人伤亡，而且这一个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呢，有没有哪些步骤可以来做一些处理呢？
3: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你在国道是没有人伤亡，而且车子还可以行驶的话呢，那处理的步骤就是，第一是先开启危险警告灯，那第一时间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危险警告灯，也就是俗称的双黄灯，来提醒后方驾驶前方有异常状况。那第二呢，就是要放置车辆故障标志，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到我们事故地点后方，如果在高速公路的话，要放置在事故地点后方100公尺。那100公尺怎么抓呢？就是我们的白虚线是4公尺，那间距就是是6公尺，所以你只要抓十组白虚线，就大概是100公尺的距离哦。那放置在那个我们事故后方，不过也要注意后方来车，不要背对车流。那再来就是离，就是要赶快离开车道到安全的处所。事故发生之后，绝对不要站在车道上查看车损，或是说在事故车辆中间旁边跟对方讨论责任哦。车内的人员就是要尽速移动到我们的旁边的路肩，或者是说安全岛，移动到安全的处所，避免自己暴露在高速车流中。那再来就是就是要立即来报警求救。那你们人移动到安全处所之后呢，我们再赶快拨打110报案，或者是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来报案。你有开启定位功能的话， APP 会自动定位你的位置，就会让警方就是更迅速找到你哦。那再来就是拍，就是如果现场的状况是 OK， 就是安全的话，没有车流不会很多，状况允许的话，可以拍照来记录你们的事故情形。那这个拍照内容最好是包含了车辆碰撞点、车损部位，还有地面的标线相对位置，供之后的肇事责任来鉴定使用。那再来就是移， 就是车

0: 车辆是可以移动的话呢，我们拍完照就尽速的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处所。那这一点要特别跟大家提醒，就是实务上国道警察其实会通知引导你事故当事人前往可能邻近的服务区或是国道警察分队、甚至是请你驶离最近的交流道。
1: 对，
0: 那这个可能跟大家认知会觉得不太一样，会担心说，哎，我事故怎么可以离开现场？
1: 对，
0: 那因为其实在高速公路上真的车流非常快，所以国道警方这边会希望就是事故的当事人先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来讨论相关的事故处理，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环境中哦。那最后就是等，就是报警之后，我们前面报警之后，就依警方的指示，他可能就会指示你把车辆移到哪里，就请当事人就是耐心的等候警方的指示，再来处理后续的事故。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一直在宣导说轻微事故的处理相关的原则哈。那刚刚讲到的七个步骤呢，好，其实也是有口诀啊，开放、离、拨、拍、移、等了哈。那大家如果说真的遇到所谓的轻微财损的事故，好，车子还能够动的话呢，哈，赶快移动到安全的处所，就不要再逗留在车道上面哈，以免增加这个相关的风险。也提醒大家哈，就是不用担心说你如果把这个车辆给移动的话呢，会影响后续的不管是笔录还是说保险。的理赔都不会影响到，对不对？
0: 那我们比较一个特别是说，如果是有人受伤了，或是你车辆已经不能移动的话，那这个步骤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1: 是，
0: 那我们一样是开启双黄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那我们车内的人员还是先下车移动到安全的处所，再来报警。那这边就是因为车辆跟有人受伤就没有办法移动了嘛，那这个部分就是。请车内的人员就是要移到旁边安全的位置，然后保持现场完整，那也不要就是站在车道上等待，就是在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这是如果有人受伤或是车辆不能移动的处理方式。
1: 没有错哈，就是说如果哈今天的状况是已经有人受伤哈，伤亡的一些情况哈比较严重，那我们一样哈，就车内的人还是要移动到安全处所再做后续的处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移动车辆了啦哈，所以提醒大家要看说这个整个现场的一个状况情形再做后续的一些决定。好，也提醒大家不要站在车道上面，好，你们可以站到这个安全的地点来做后续的处理跟等待哈，才可以避免所谓的二次事故。好，那二次事故呢，就是第一次撞了之后，后方的来车哈闪避不及造成的事故，其实这样的一个碰撞的一个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哈。那这个部分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好，那最后呢，我们警务证还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提醒的吗？
0: 那最后就是还是要呼吁所有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遵守速限，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如果有看到前方车流突然减速，或是刹车灯大量亮起，发现有事故车辆其他异常状况，就要提早减速并提高警觉。那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有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双手还是要持续握着方向盘，保持警觉并注意路况。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交通事故，就是要记得我们前面提醒的处理原则，缩短人员及车辆停留在车道上的时间，就是预防二次事故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没有错，就是我们在上周看到这一起事故呢，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开放、离、拨、拍、移、等的重要性呢，遇到这个所谓的轻微事故，安全的处理才是最高的原则。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彦瑜警务证呢，今天在我们线上告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交通事项，再次谢谢我们的警务证，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在台二线南下 139.5 公里大竹路段竹安国小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台二线南下 139.5 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再来国一南下 7.8 公里刚过五堵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 18.8 公里福德隧道中间车道三台车、就是一台小车跟两台大车的事故，现在也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19.8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Touchdown 征服这首歌曲是来自新田来未。好，目前呢在台六四往西的中和到板桥车流量比较多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那稍早在南下 19.8 公里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好，上班的尖峰时刻呢，大家准备下交流道之前呢，留意一下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下交流道之前排队哦，那也请大家不要来插队。那另外在这个台二线的部分呢，在南下的 139.5 公里主安国小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在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日线东向139.5公里，在竹安国小的正门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00到105公里，过了大山到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